0: 正婚人，到时候您一定得来啊。初十，初十是？您甭看了，初十礼拜天，
1: 这会挑日子呀，你小子。
2: 我算好了，休息日嘛，人来的越多，咱不是越热闹吗？是吧？
1: 行，那天我指定去。
0: 好。
1: 哎呀，锦溪结婚了，真好。丫头，丫头。
3: 啊。
1: 来，你过来一趟。干啥吧？我说你这我没看明白，这是谁呀？这个，
3: 这不我们科长吗？
1: 这个呢？
3: 这我们办公室主任。
1: 哎呀，你这写的不太清楚。你这么的，一会儿你把这个名单呢，好好再给我列一遍。这个人叫什么名？干什么的？什么职务？ 这样呢，我能对上号，要不容易乱套，好不好？
3: 行。
1: 哎呀，人倒是不少，但是这彭锦溪请的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看这个啊，狗子，这狗子不是咱们街里卖干豆腐那个吗？
3: 对呀。
1: 还有这个胖头，完了你下边有狗蛋子，你说这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跟狗整一起去了？
4: 这咋了？这都是景熙的朋友。哎呀，我跟你讲啊，丫头，我请的这些人，你这丫头，你看你不同意，我要不同意，谁都不行。老叔，你一说找过来有事儿，我俩赶紧过来了，是吧？需要我俩帮着干点啥？
5: 我可跟你死的，你已经犯了是这样的错误了。啥？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看看，又来了啊！不要他！你看看吧，都不行。人家来了，哎，高兴吗？我那帮哥们想过来高兴，你要不让来，你看你花钱雇那帮人。
1: 搁屋里谁也不勒谁，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这知道的是我结婚，不知道以为出殡呢。锦溪啊，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当初我的想法不也是为了咱们把这婚礼办得更好吗？你说，人家厂长亲自来了，啊，这么高的身份的人，我就怕咱们家这些企业啊，包括你那些个小商小贩的哥们儿。 万一要没有素质，人厂长人家
3: 爸，这怎么说话呢？我这帮哥们都是自己凭本事挣饭吃，怎么就没素质了呢？
1: 不是，这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吗？你说人领导来了，万一要这玩意儿没素质怎么办？是不是？我为了把这事做得圆满一点，完了这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我现在我也采取补救的办法了。你看来这些人，是不是？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我说白了，我为了雇他们。
3: 我把我的棺材本钱我都搭进去了，你知道吗？
5: 那我结婚吧，你说你哎，
1: 罗师傅，啊，什么事儿？
3: 哎，罗师傅，你给我涨5毛呗，别人都2块，就我1块5。
1: 哎，行行行，我一会儿涨，你回去。
3: 好好好，好的好的啊。哎，
1: 我跟你说嘛，
3: 我
1: 先，
3: 罗师傅啥时候开饭呢？
1: 哎呀，一会儿就开，你先等着，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点事儿。
3: 哎。
6: 那人家罗红不是你不考虑？
3: 哎，我这就新郎官吗？哎呀，太帅了！哎，真帅！
1: 哎呀，你这点那等着就吧，你该干啥干啥，这跟你有关系吗？
3: 快去！
6: 爸，你说这点钱花的，都不知道我是新郎，你说咱搁这干啥呢？咱搁这
3: 不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埋怨这也没有用。
6: 锦溪，咱们，哎，楚大哥，锦溪，上午啊，你在大集上讲那些话。 我们想了想，这些年也没少受你帮助，这不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大伙儿都来了。
1: 爸，你看看，哎呀，锦溪呀，啥都别说了，今天爸也看到了，你教这些个哥们儿。

0: 是真铁呀、啊。这样吧，我今天呢就称呼一声你为大兄弟。哎呀，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跟锦溪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我希望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今天呢，这样在席上每一桌，包括每一个人，我都亲自敬酒，表示歉意。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啊，不好意思。
1: 客气，爸，你可别瞎说。我们今天去通知人的时候，我们算了算，可是百十来号人呢，你能敬过来吗？
0: 我尽量呗，我这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行，走，大哥，迎他们去。
3: 走走走
2: 走
3: 走走走，
2: 走吧，
3: 走。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嘛！
1: 钱厂长啊，您能不能给讲两句？
2: 讲两句啊？哎，那个谭大哥，

0: 讲话，来，大家欢迎。
1: 啊，各位亲朋，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
2: 是个好日子。
1: 咱都知道啊，
2: 好日子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1: 打拼出来的。
2: 在这里，
1: 咱们祝呢彭锦熙和罗侯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0: 好。太谢谢了，来，二位领导里边请，里边请，这这这，谢谢谢谢啊，谢谢。
3: 真好。
4: 好啥呀好？
3: 咱俩领到这儿了，我就不算耍流氓了。
4: 我跟你说件事儿呗。
3: 嗯。
4: 我这两天不方便。
3: 行了，睡吧。
4: 逗你玩呢。关灯去。
3: 算了，别关了。我不想关灯。
4: 为啥呀？
3: 咱一关灯，他们大早那么好心肯定过来爬墙根来。咱们开着灯，打他个攻其不备。措手不及怎么样？
4: 你快点儿啊！

0: 老彭家的俩小子，一人一台凤凰二八自行车，可带派了。哎妈呀，你们都没看老爷爷老彭的老太太，妈呀，那没事往炕上一坐，就数钱，嘎嘎，心情大团结。妈呀，手都出抽筋儿了。要不咋能把大学生娶回家呢？那
1: 是啊，开春的时候啊，老彭家大儿媳妇啊，生了个大胖小子呢。哎，你们说。
2: 这好事咋都进他家了呢？麦锦熙啊，哎，这添啥大件儿了？买个电视。
3: 电视。
2: 啊，
0: 电视机呀。
2: 啊哈。
0: 哎呦我去，锦熙啊，你别叫彭锦熙了，你叫彭除夕吧。
2: 别闹了，婶儿，没事啊，都让我家看电视去吧。
0: 哎，看电视。
3: 妈看吧，这就电视。
4: 这也是半夜。没事。干啥呀？干啥呀？哎呀，你说。我洪同学，我要严肃的批评。
0: 我咋的了？
4: 我让你嫁给我是让你过好日子来，知道吗？
0: 咱家都有电视机了，这日子还不好？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别说啊，我再说话我一下挖出来，我就干你脸上了。
7: 呀，这是咋的了的？
8: 你回来了？
7: 还没喝多，还认识。
8: 你怎么坐下来了，罗红？
7: 这是喝多少猫尿啊，喝成这熊样。
6: 哎，你砸谁呢，淑芬？你干啥你？
8: 啊？
6: 奶奶。哎。
9: 你干啥还打坐了呢？
6: 对啊。
9: 你跟谁喝的？跟谁喝酒？
6: 你该说不说啊，你爸罗叔那量。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擦的。
9: 跟我爸喝的呀，我找他去。秀儿，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
6: 老头，整一个来。
9: 哎呀妈呀！
6: 哎，
9: 不喝了不喝了啊，咱俩回去睡去。
10: 小罗茜，你说我是不是该揍你？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11: 不是姐夫，我都不知道我爸能不能喝，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他没给你耍心眼儿啊？
10: 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
11: 你实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
10: 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了似的。
11: 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啊。平时咳嗽一下都打点滴，还贼惜命。
10: 惜命吗？
11: 老惜命了。
10: 假象。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
12: 二哥，
13: 那个老中医跟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
10: 别停了。老中医。
14: 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
15: 是不是故意躲我呀？
14: 不能啊！
15: 你这怎么回事儿？是啊，
14: 哎，
15: 家长咋都不在家呢？
14: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15: 看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都有病了？
14: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你后一次卖得10多块钱呢。

0: 那不抢钱呢吗？
1: 什么抢钱呢？我要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这都够呛能看上，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你
0: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1: 真的？
0: 有那么神奇吗？
1: 真的，我要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0: 这小子这好事没跟我说啊。
2: 你俩人啊，天天去了棚里学手艺
3: 啊啊，
2: 咱们也去呗。
3: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2: 咋的了？
3: 你咋好意思呢
2: 啊？
3: 是啊，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想人家老彭家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2: 对呀，
3: 是啊。我跟你说啊，李婶，人家老彭家能让咱去看个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2: 对，那你不他们来呢，你去试探画画去
3: 啊。你都回来了？
4: 在这儿。
2: 哎啊，学姐呀，
3: 还行。
2: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
4: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5: 是呀，彭婶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
2: 你可真好。
4: 那还有彭锦熙好呢。
3: 啊。
4: 告诉你啥布料好，完了怎么做好，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2: 敞亮，要不你老彭爷能发财呢？
5: 我们婶，我们先过去了啊。
2: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熙他妈去。走吧，
4: 走走走，
2: 去去去。成吧。
3: 哎妈呀，这种好事这必须得带我一个呀。
2: 哎，你不是脸皮薄吗？
3: 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
2: 哎，我看你脸皮怎么厚。
6: 二哥，
7: 嗯，
6: 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了，给老婆乐坏了。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7: 行。
8: 嗯，二哥
7: 啊，
8: 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
9: 黄锦熙，黄锦熙，黄锦熙，
7: 来，自个儿找来了，走。你咋的了？这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0: 身体不太舒服，叫单位请个假。
7: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着去吗？
0: 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
7: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寒下溜达溜达，
10: 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11: 嗯，要不医院下班的时候，走吧。
0: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我受不了。
10: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0: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10: 哪儿都疼。
0: 对。
10: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疤，你咱得跟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
0: 哎呀，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10: 你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0: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油钱花掉，是不是？啊？
10: 你这爸，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0: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7: 这话搁哪来的吧？
8: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10: 这有点过分了吧？你
8: 啊，
0: 你们俩别跟掺和。
10: 你说咋的？
0: 那你是不是怕花钱？
10: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0: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0: 睡觉来着。
0: 睡觉之前
10: 上厕所，
0: 上厕所之前
10: 洗脚，
0: 洗脚之前
10: 吃饭，
0: 吃饭之前
10: 啊。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0: 这不就完了吗？
10: 你看你这老我都那么大方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

0: 你想看个中医不就完了吗？你小，你别给我整事儿，听着没有？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的，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兽医呗？
1: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根本认识的。
0: 那你都知道了啊？
2: 趴点坐干嘛？
0: 行，那你这样，你俩帮我看看摊儿，我来我爸看看中医去啊。
1: 行，
0: 走。哎呦！
3: 慢点啊，叔。你看你这磕，你爸你瞅点儿，你个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4: 赵姨去医院吧。
3: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4: 快去看去吧。
3: 慢点啊，叔。好了。舌头。好，闭上吧。

0: 大夫，你这老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别说话，
1: 大夫不让你说，别说。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0: 行了。哎，谁是家属？
2: 我是。
1: 是直系亲属吗？
0: 不能再直了，
1: 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
0: 哦，
1: 你先除记他。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为啥让我出去啊？你心脏不好，不该停的别停啊！
1: 不是，那大夫，那……哎呀，吴建儿的，那个，我跟大夫唠唠，完了到时候啥情况，我向你转达一下，别忘了。
0: 哎呀，大夫，那你说你给我看病，完我不知道，就转达的不是那回事儿啊，没事儿，我能挺住，你该看着啥你就说。你
1: 能说吗？
0: 你说吧，人来看病，你得让人知道心里咋回事啊，是不是？
1: 哎呀，你准备准备吧。
0: 这啥意思？
3: 啥意思？这是
1: 把看病的钱准备好。
0: 你这说话没有这么大喘气的啊！你刚才就搁这哼哼哈的，搁这吓唬我，我也没吱声。完，刚才又来个什么准备准备？你啥意思？我们要来看病了，你吓唬我们来了？
1: 不，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0: 不是你以前看病说再交钱吗？就哪有说？
4: 行了行了，你怎么这么跟大夫说话呢？人家是给咱看病，知道不？你得有点礼貌，你一点素质没有呢呢。不交钱也能给你看病吗？
1: 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4: 赶紧把钱拿，快给！
1: 你得把钱准备好，是吧？
4: 大夫，你别跟他一样了啊，别跟他一样，年轻人都不懂事。
0: 那不是，不能吓。
4: 快给！你还说废话呢？赶紧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1: 你这是。
4: 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1: 行，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啊，阴虚火旺。
0: 行，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1: 心脏病。
0: 啊，我这钱我应该都给你要回来。我爸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都十来年了，他心脏病，找您的意思说看能不能治，
1: 治不了。
4: 大夫，那我这个病，这还能治吗？
1: 你的病不是治的，是要养的，啊，现在看还可以。你要是不重视，那可要出大问题。
0: 哎，什么是大问题啊？
1: 与世长辞呗。
4: 不是，那啥意思啊？
0: 爸，那是你，你就放心那啥。到时候罗红罗倩，我一定好好照顾他们，然后给你办的那个父母诺忘就是这个意思。
4: 不是，那什么大夫，那我这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1: 有，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有时，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要躺下休息，千万不能走动了。
0: 啊，
4: 不是那个，大夫，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和错啊。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照您说的方式去做，完了5点到7点我就。

0: 床我就休息，完了我这个病可能就能好，是不是那意思？
1: 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
0: 哎呀妈，
2: 真好，
0: 太好了，
2: 真厉害。
0: 大夫，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1: 不客气，
0: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
1: 不客气，哎，回去吧。
2: 我记着了吧？啊，
0: 你可千万替我记着点。
2: 我记了，
0: 听着没有？
2: 你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2: 我提醒
0: 啊。
2: 你放心吧，别问。
1: 有时啊，
2: 有时、哎、
1: 回去吧。
2: 好，
0: 好了，
2: 走吧。
0: 大夫，你真是高手啊。
2: 回去吧，
0: 行，谢谢啊，
2: 谢谢。
0: 好，
2: 五点到七点，
0: 好吧。
3: 你干啥呀，彭锦绣？魏明耀哪儿招你惹你了？
4: 让他们来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人？
3: 那你是不是随时他们发什么邪火啊？
4: 别给我喊啊！
5: 哎，咋的咋的了？这是吵啥呀？
4: 他们咋的？他们是好人呀？
5: 开门去。
4: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5: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都过去了吗？
4: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似的，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
3: 蹬鼻子上脸。
5: 闭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4: 妈，那他们要都学会做泳装了，那咱家还挣啥钱呀？我不管，他们要来咱家学做泳衣就一律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
6: 哎呀，这咋的这是？
2: 这你们咋出这么多汗呢？
7: 没事，跟那秀儿敬我一盆。
6: 敬你一盆？
2: 这怎么还敬鼻眼里去了呢？这还
7: 比较通透。
2: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开门！我这尝尝。
8: 哎，西回来了。
2: 啊？咋的了这是？
8: 哎，进来呀。
2: 没事吧？咋了这又啊？啊？你瞅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彭锦绣。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泼，你给人整病了呢？
4: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
9: 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你就那火柴，你点着了，着着着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堆柴火都点着了，那就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去给开开去啊！
4: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9: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老闺女心眼豁亮啊，
4: 快。
2: 行了，别整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就那姨那几个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咱不领人看病去啊？刚才你那一下子，直接让贾为民全干了。那个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淌水。哎呀妈呀，他过了瘾了这是。哼，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去咱上开门看看去。
9: 走了走了，
2: 不礼貌，乡里乡亲的。
9: 老公，你快走，
2: 快快快，多早了，快快看看魏民，这是干啥？
9: 那个秀儿啊，那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7: 没事，婶儿，七哥。

0: 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什么，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经商吧，不愿意。哎，行，别说那个，是，咱老庞家那不吃独食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教。我们家那大门呢也总给你们开着，有钱咱一对儿挣。是。哎。
1: 你看，你给这几个色儿给那个整的，这魏民，你这水，那这真感冒了，怎么整？
2: 没事儿，这是啊，快回去，快回去，换衣服，明儿该过来学的接着过来啊。嗯，阿婶，
1: 魏民你也是实在，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2: 那直接到嘴里，那走吧，没事儿啊，
1: 行，
2: 走吧，
1: 你。
3: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弄脏了吗？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嗯。哎呀，干啥呀你？
2: 没事。
3: 哎呀，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完。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1: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3: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我跟你说，那老有毅力了。嘿嘿，
1: 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了。真
3: 假的？你给我爸说啥了？
1: 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3: 哎呀，你给我说。
1: 你快做饭吧，我就看你做，你给我别闹。
3: 你别甭给气。
1: 等等，你要是今天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
4: 快点，快点！秋燕，爸，走啊，去我姐家。我不去了。
1: 你得坚持啊！你不抓老彭家小尾巴吗？
4: 哎呀，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养病要紧。
1: 你别听那老中医瞎说，那吓唬人呢。你懂个屁呀！啊，
4: 我生气，不动气，不动怒，平和，平和。行了，你个人去吧，别影响我休息。

0: 锦溪啊，
1: 你干啥呢吧？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0: 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的响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洲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1: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米5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0: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1: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素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6: 我的房子呢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售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2: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好礼四，价值2万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错。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砖装窗帘免费送。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啊啊，
1: 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
2: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
0: 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哼！
2: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告诉他，
2: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告诉他。
2: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2: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 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
0: 梁国涵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等等，拉刺儿，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那厂头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3: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4: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4: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0: 姚冰冰动枪了！
3: 不出我所料。
0: 伤得没得？
4: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3: 这事儿我来帮他。
5: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5: 回去。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哎，坐，哎，提前我整个人都通了，
1: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卓林好好。他一个人在，那就太好了。
0: 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林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李主任，这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

就在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边边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里，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掉的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三叔和之后的第一反应。
1: 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彬彬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他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
0: 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货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2: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0: 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
3: 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4: 哎，干嘛的？
0: 而詹志壮真也随之被找到。 这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徐文国越狱了，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您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0: 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 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进屋说吧。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
1: 好。

0: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 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都知道。
1: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永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
0: 手下人告诉我，我在六级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
1: 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1: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2: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2: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3: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 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什么？我门啊？
1: 啊？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总部驻地选定于上海吉斯菲尔路70，
1: 每天制造血腥恐怖事件。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白色恐怖笼罩下，在路
2: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他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3: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4: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四，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精准筑起优服务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全区政监人大纪检监察检查联动监督赋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2: 热爱系列报道，地铁站空调医生挥汗守护夏日清凉。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优化营商环境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萧山区持续升级筑起服务体系，以政策赋能、数字赋能、服务赋能为抓手，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2: 走进正凯集团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依托 AI 智能排产系统，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作为靖江街道现代纺织产业的重点企业，正凯集团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数字化改革，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4: 那就是用了这个 AI 的智能化的软件以后呢，有效的就是去完成，可以减少20%到30%左右的这个物流的一个浪费。
2: 正凯集团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效，正是靖江街道赋能传统产业升级的直接体现。目前，街道以龙头企业为标杆，以点带面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5: 街道范围内现代纺织与服装的产业集群的企业做一个推广，帮助街道各个层级的企业能够拥抱上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红利，能够帮助他们在生产也好、研发也好，能更进一层楼，拿下更多的市场。
2: 与此同时，街道精准对接国家"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

0: 主动上门宣讲政策，梳理申报条件，帮助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抢抓政策机遇，争取专项资金支持，为企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1: 在金江街道的帮助下，我们在2025年成功申请了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该笔资金的下达有助于我们再次购置了像无人化的查车以及智能化的机器人，去鼓动我们的行业再次发展。
0: 今年区经信局推出政策找企业清单后，靖江街道对31家企业、48个事项逐一过堂、逐一辅导，帮助企业应享尽享。在一系列助企服务组合拳的作用下，靖江街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截至6月底，规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11亿元，同比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19亿元，同比增长71%。
2: 下一步，街道将强化安企稳企制度，继续常态化深入走访企业，以可以办的事情抓紧办，难以办的事情找路径，无法办的事情解释清的工作原则，努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不断提升靖江的优质营商环境。
0: 靖江街道的暖心助企实践，是萧山全域优化营商环境、深耕助企服务的生动缩影。今年，我区推出助企服务20条3.0版。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全方位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赋能蓄力，持续激活辖区产业创新活力与经济增长动能，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下午，全区政协、人大、纪检监察检查、联动监督赋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监督贯通协调工作部署，总结瓜沥镇试点经验，部署全区推广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沈江参会。赵立明指出，推行人大加纪检监察加检查联动监督机制，是落实上级部署的政治任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创新路径，也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要通过汇聚人大的民意优势、纪检监察的执纪优势、检查的法律优势，构建民意收集、线索处理、问题查处、系统治理的全闭环监督链条，切实打通群众监督最后一公里。赵立明强调，全区上下要坚守4个一致原则，推动联动监督提质增效、全域覆盖，要坚持党的领导，做到思想一致，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和区委各项工作部署，以务实作风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深化理念融合，做到目标一致，构建监督一盘棋格局，推动人大纪检监察检查力量下沉基层，最大化释放1+1+1=3的叠加监督效能。要聚焦群众关切，做到方向一致，紧盯群众身边的事、群众关心的事、答应群众的事。各镇街要结合辖区实际，摸排民生热点，复盘履职承诺，建立一镇一清单、一项目一方案，让监督直击民生痛点。要务求实干实效，做到行动一致，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机制，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抓实闭环整改，推动监督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瓜沥镇梅林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运行情况。会上，区纪委、区监委、区检察院部署相关工作，瓜沥镇分享试点工作经验，相关镇街区检察院做交流发言，区人大常委会监察和法制司法工委现场解读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全区联动监督工作标准与实施路径，为机制全面落地、常态长效运行筑牢制度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上午，我区组织市管老领导开展走基层看变化促发展活动，实地调研我区三农高质量发展工作。 老领导一行首先来到湘湖实验室，听取科研平台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实验室在智慧农业、生物育种等领域的最新进展。随后，老领导们来到谢庆安传化农创村，详细了解农创村在种业创新、数字农业、智能装备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老领导们听取了全区三农高

0: 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汇报。近年来，萧山区坚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提升，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94.61亿元，总量居全市第一，乡村产业加速集聚，区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238家，数量居全市首位。河美乡村建设持续推进，省级河美乡村覆盖率达76%，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展。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80元，同比增长6%。老领导们对我区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踊跃建言，希望萧山持续擦亮千万工程缘起地金名片，统筹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活动期间，老领导们还参观了市委党校萧山分校新校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靖江一小室外篮球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 BA 靖江街道第16届善美靖江福恩杯篮球赛正式开赛。
2: 今年善美靖江杯迎来了第16个年头，本届赛事共有34支篮球队、17支啦啦队整装集结，创下赛事规模之最。34支篮球队经抽签分为8个小组，先进行小组循环赛，每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直至决出最终冠军。当晚的揭幕战由靖港村对阵靖东村，比赛一开场，双方就迅速进入状态，球员们在攻防两端展开激烈较量，突破上篮、精准远投、抢断快攻轮番上演，场边观众的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夏夜的篮球场成为整个靖江最热闹的地方，比赛期间来自各村社的啦啦队同样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风景线。揭幕战当晚，篮球啦啦操大赛同步上演，各村社啦啦队轮番登场，为场上的球员加油助威，也让篮球赛多了几分青春活力与乡土温情。据了解，本次赛事将持续至8月7号，在最终的决赛之夜还将举行一场特殊的
0: 年萧山区婚恋幸福工程攻坚行动部署会，以公益弘扬队伍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扩大单身青年交友圈，推动形成更加精准高效多元的婚恋服务体系，助力更多年轻人收获婚恋幸福，扎根萧山发展。会议提出全面扩建提质公益弘扬队伍，筑牢婚恋服务基层阵地，完善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动态调整体系，立足现有来自镇街机关和国企等120名公益弘扬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招募渠道，吸纳来自科研机构、民营企业等组织的热心人士加入公益弘扬队伍，带动扩充单身青年交友圈。
3: 弘扬队伍本身的管理，我们也想要进一步的去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这样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抓手，也让以后的我们的婚恋的服务工作更加有延续性。
0: 围绕杭州市婚恋幸福工程，萧山区深化相见吧婚恋特色品牌建设，形成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依托数字化交友平台，开启智能配对、线上牵线、线下见面的服务模式，拓宽单身群体交友范围，线下探索游园联谊、趣味沙龙、户外运动、主题音乐会、轻社交剧本互动等多元化、年轻化交友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1: 7月2号起，杭州地铁全线网75个纳凉点开放，市民朋友走进地铁站就能褪去夏日燥热，享片刻舒心。这背后是机电维修技术员们冒着高温挥汗如雨，保障着站内空调的平稳运行。今天让我们走进杭州地铁5号线，看看这群空调医生如何守护地铁站里的清凉。
2: 下午2点多，杭港地铁车站机电维修技术员向新宇和工友顶着烈日来到站外的空调冷却塔，按照作业计划对设备进行维保清洗。冷却塔高约6米，第一项检查需要上到顶部，向新宇利索地穿好防护设备，顺着滚烫的梯子3-2下就爬到塔顶。记者跟着爬上塔顶，看到向新宇趴在出风口外，隔着铁丝网。

0: 慢慢拨动一米长的叶片，查看是否有异响。不到五分钟，向新宇身上就挂满了汗珠。
1: 向师傅，在我们整个维修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顶上这个太阳直晒是特别热的？像我刚才拿这个红外线温度计量了一下，这上面的温度油已经达到了50多度了。
2: 嗯，是的，包括那个爬梯，我们要爬上来，一定得戴手套，不然的话接触手的话是会有灼烧感的。然后包括我们检查这种设备也好，都是要用手去接触。
0: 经过半小时的仔细检查，塔顶的检修工作完毕。刚回到地面，向新宇便猫着腰爬进了冷却塔内部。他说，塔顶检修时的阵阵热气就来自于此，在冷却塔内部要比在塔顶检修还要难受得多。
1: 我现在跟着向师傅来到了我们冷却塔内部，但向师傅来到这里之后，感觉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进来之后就是一股湿气扑面而来，然后感觉跟蒸桑拿一样。
2: 是的，这边整体空间比较狭小，虽然下面有水，然后太阳也晒不到，但是水汽蒸发上来之后非常的闷热。
1: 那像这么闷热的环境，我们一般需要待多久啊？
2: 一般最长的话要2到3个小时。
0: 灰尘、水雾夹杂着热风，冷却塔内部所有维修工作的落脚点就只有20公分左右宽的过道以及小小的登高梯。在检查皮带盘车时，记者注意到向新宇特意摘掉了防护手套。他说，这项工作只有直接接触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2: 那没办法，如果你不靠手的话，那这个如果出现故障的话，那就问题大了。因为那个皮带的话，如果不摘掉手套的话，你手指不能感觉到它里面有细微的那种缝隙，你感受不到。然后还有一个，你要靠它那个压来确保它的张紧度嘛。
0: 冷却塔是地铁车站热量向外散发的唯一通道，其运行状态是否良好直接关系到站内空调的制冷效果。正因如此，每次检修每项检查都要十分细致。
2: 辛苦是肯定的，但是为了保证车站的正常运行，多少辛苦也是值得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3: 随着三伏天到来，气温逐渐攀升，防空洞纳凉点成为不少市民休息场所的选择。位于萧津路2号的西山坑道避暑纳凉点，今年新增西山艺术公社避暑市集，市民在里面纳凉休闲两不误。上午，记者走进西山坑道避暑纳凉点，一股凉意扑面而来，里面不少人正围坐聊天，一些学生在安静地写作业，还有不少市民在观影区看电影。
4: 这里挺好的，挺凉快的，地方也挺大的啊。书看看呢，小孩子这样玩玩嘛。我们是9点多过来的，到11点多回去。
3: 在保持常规内容的同时，今年纳凉点将约800平方米空间打造为文创市集，设有手作非遗、古着杂货等摊位，成为年轻人洞穴创业试验场。目前已有10余个摊位开张，周末预计增至20个。同时，纳凉点设置了文化阅读区，与图书馆合作共建了图书阅览室，1000册图书被搬到了纳凉点里，涵盖儿童绘本、青少年读物等不同类别，可供市民借阅。
5: 大概是下午1点钟，就是午后到下午这个5点左右这个时间段，是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今年呢，我们是把这里我们增加了一些厨师的一个设备，然后也还有这些一些装饰吧。7月18号的时候我们会开放一个艺术展。
3: 在今年杭州开放的6处防空洞避暑纳凉点里，西山坑道位列其中。据了解，纳凉点每天8:30到20:00开放，市集与图书馆15日起同步运营，持续至8月底。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新田花田舍郎中国画作品展在杭州南站卫亭艺术空间开展。展览汇集田舍郎从少年习作到近年全新创作的精品，题材涵盖写意花鸟、江南山水、生活人物，既有雅致荷花、富贵牡丹、傲骨寒梅，也有融入西湖景致的山水侧叶，还有充满市井烟火、生活童趣的小品画作。
6: 今年办的这个展览呢，我也是精心筹备了这个1年时间吧，从去年开始画，画到今年的上半年。那么我呢想，这个花鸟跟山水呢融合在一起，也创造出一种那个山水画的这种构成。
0: 据介绍，本次展览展期从7月16号持续至8月15号，免费向市民开放。展厅位于杭州南站交通枢纽，来往旅客、周边市民都可就近前往观展。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美丽的晚霞。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3: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3: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5: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3: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5: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3: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5: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3: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5: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3: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3: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4: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8: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8: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8: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

0: 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3: Triple kill, unstoppable！
4: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5: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4: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
1: 又有一条鱼上钩了。
0: 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摘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2: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3: 这个 APP 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4: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2: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5: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6: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薪价格是13.7万。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9: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6: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6: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开始点名。55号，乔四。好。31号，谢谦儿。
1: 到。
0: 124号，罗才儿。

0: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0: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
1: 之前这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2: 哎呀，
1: 夏哥，
2: 那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1: 还有半个小时。

0: 领导，这就是王洪明的床。
1: 行，谢谢。
0: 好。
1: 看上法律书了，小子没憋好屁呀、啊。

0: 咋回事啊，哥？你们俩先里边点。你们俩干什么？
1: 滚蛋，没你事儿，赶紧的。小丁，带他走。
0: 我不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找我干什么？我急救病哥。
0: 你傻呀？咱俩能救了病哥吗？咱们得找人帮忙，走。
2: 张三柱，你到底想干嘛？兄弟，保温了，温了哥也没法跟你说。好好，咱俩在一块儿，板上睡过，想心梗，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伤路，伤。
0: 兄弟。
3: 危险！咱们得去救他！我要养家糊口，
4: 我娘还屋头等我。
3: 云哥平时对咱咋样？
0: 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一会儿那帮人就过来搞咱们！
5: 操！你们他妈还是拿着吗？
0: 走啊！
5: 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把他们打得都塌房了！多少人？
1: 死是东拱，
2: 殉国呢？在吗？
0: 拉拱！
2: 王明，
0: 王明在吗？
2: 在哪儿呢？赶紧的！
0: 快！
1: 住手！都他妈住手！
0: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
2: 如果还想活命，就这么别打了。
0: 要不，我们都这么。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个出口，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
0: 求求你，不要丢下他！
2: 到底谁想杀我？

救救你！不要把他丢了，那还有个挖的，活人怪啊！求求你了。

妈妈。

哥，你去哪儿？哥，哥，去哪儿？我去哪儿？

0: 是王洪斌，等我们从这个肥洞里跳出来的。王洪斌，把头抬起来！抬头，
1: 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
2: 刘广才，
1: 这些过来！
2: 喂喂！

0: 是我杀的。那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 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了。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0: 你找我呀？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我被人举报了。
1: 什么？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举报信。
2: 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3: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 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子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2: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3: 我就想告诉他，
2: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3: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告诉他，
2: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3: 就像中了邪一样。
2: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连个韩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2: 拿什么？
0: 拿啥子？你晓得？我没有，没有，我真没有。姚冰冰，你那仓储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爪子？姚冰冰掏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 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
4: 刘科长，
3: 啥子事？
4: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0: 姚斌被弄墙了，不出我所料。
1: 肖队没在，
2: 没人受伤。田云老板说乔明相，
3: 这事儿我得帮他。
1: 你是不是有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撞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0: 我错了，哥。

0: 我有了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我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刘亮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林主任，嗯，
0: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1: 啊，对，来来喝茶。
0: 哎，您别忙，您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1: 瑶瑶，那你先啊。
2: 师傅呢？我先出去等你了。
0: 瑶对，
1: 嗯。哎，坐坐坐坐。哎哎。
0: 提前祝贺啊。嗯。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哎。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1: 真的通了？
0: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若琳好好干嘞。
1: 这就对了，
3: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1: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呀，
0: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1: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0: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啊，
1: 马上走。
0: 您一个人？
1: 对啊。
0: 我陪您去吧。
1: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3: 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0: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4: 这个王八蛋姓郑的，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0: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
5: 陈阿姨，陈阿姨，陈阿姨，哎，陈阿姨，
3: 崔丽珍太配合了。
0: 林斌，林斌，
6: 刘科长，怎么了？
0: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啊！你妈妈发病了。
6: 我妈怎么了？
0: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6: 李超在哪儿呢？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6: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
7: 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8: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赶紧的找我来。
7: 你怎么行？你有事得打死你！
3: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1: 你怎么敢打我？
0: 你给我站住！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想中了邪。
5: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0: 没事，
5: 没事，
0: 没事。

就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掉的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三叔和之后的第一反应。
1: 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彬彬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他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
0: 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一刻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2: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0: 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
3: 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4: 哎，干嘛的？
0: 而詹志壮真也随之被找到。 这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

0: 徐文国越狱了，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您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 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进屋说吧。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
2: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 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2: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0: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文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我思想不好对付。
1: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湘东。只要他活着。
0: 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了。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沙里超、陈素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我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

0: 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你
1: 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
2: 有，
1: 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2: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1: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啊。

0: 慢走，再来哈。
1: 手机收了，手机收了，赶紧手机收。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3: 收收收，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了，赶紧走了，
2: 快点收起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出来是不是？哎，
2: 说了你不听，我一个桌给你闹
1: 翻了，拆了拆了，
2: 成功嘛？有喂，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4: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今天是有客人，我店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2: 放开，
4: 不动不动不，哎，不说东西，我过去好的时候。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要来干啥呢？
1: 你说你这一天神出鬼没，吓我一跳。
0: 看那些，哎，我还在着呢，着什么急啊？你要实在着急，来，我这有，你上我这先垫吧垫吧。
1: 我不垫吧，老叔，我也没那么饿啊。我能不能，我等那啥，好好剪啊，这整挺好。叔，那我走了啊。
2: 慢点啊！
1: 啊，哎，哎，这怎么什么有个台阶呢？这，
0: 你这是挺大鸭子的，有些事儿你自己得想好啊，得知道保护自己。天，说你什么好？
3: 新郎彭锦熙，新娘罗红。
4: 你小子可以啊，恭喜恭喜啊。
1: 哎，大哥，我和罗红啊想请您给我们当证婚人，到时候您一定得来啊。

0: 初十，
1: 初十是
2: 您甭看了，初十礼拜天，
3: 挺会挑日子呀，你小子。
2: 我都算好了，休息日嘛，人来的越多，咱不是越热闹吗？是吧？
0: 行，那天我指定去。
2: 好。
1: 哎呀，锦溪结婚了，真好。
4: 丫头，丫头，
5: 啊，
4: 来，你过来一趟。
5: 吧，
4: 我说你这我都没看明白，这是谁呀？这个，
5: 这不我们科长吗？
4: 那这个呢？
5: 这我们办公室主任。
4: 哎呀，你这写的不太清楚，你这么的，一会儿你把这个名单呢好好再给我列一遍，这个人叫什么名，干什么的，什么职务，这样呢我能对上号，要不容易乱套，好不好？
5: 行。
4: 嗯。哎呀，人倒是不少。但是这彭锦熙请的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看这个啊，狗子，这狗子不是咱们街里卖干豆腐那个吗？
5: 对呀。
4: 还有这个胖头，完了你下边又狗蛋子，你说这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跟狗整一起去了？
5: 这咋了？这都是锦熙的朋友。
4: 哎呀，我跟你讲啊，丫头。我请的这些人那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啊，你看我们厂子的大主任，完事呢我们厂长还要亲自来参加婚礼，还要当这个证婚人。你想一想，厂长要能喜欢彭锦熙，这关系搭上以后，这将来对彭锦熙的事业发展这不有利吗？你说你整些个猪五羊六人七马八的，那什么玩意儿啊？
5: 那你说现在咋整？人都请了，现在人来了怎么着？不接待，撵走。
4: 对呀，先不让他们参加。
5: 你还对呀？
4: 那改三过五，咱们再请他不就完了吗？
5: 再请，当初是不是你说让上咱们家来办婚礼？完了各请各的客人，你现在又干涉别人请客人，你这么干合适吗？你
4: 不是丫头，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说当初是我说了办婚礼得在咱们家办。那你彭锦熙不也同意了吗？对不？那你同意了，你就得听我的。
5: 我告诉你，这事儿，锦熙肯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4: 哎呀，这你，哎，你，你这丫头，你看你不同意，我要不同意，谁都不行。

0: 老叔，您说找我俩有事儿，我俩赶紧过来了。哎，叔，需要我俩帮着干点啥？哎呀，
1: 啥都不用了，一切准备就绪了，是吧？叔，
2: 给您带了点干豆腐，让您下去吃。
1: 你看看，你来就来吧，还这么客气，快点放这儿，来来来，快坐下。哎呀，
0: 这红螺线的，这全是好的。
1: 快坐。
0: 那个，锦溪没跟你们说呀？啥事儿啊？没说啊。你看看，
1: 这是忙忘了，这是。
0: 是。
1: 这样熟啊，就跟你们说了啊。
0: 江叔，你说，
3: 老罗头说那话啥意思？你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二哥不愿意让咱去呗。
3: 什么二哥呀？彭锦溪。
0: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连正日子都不让咱俩去，前他俩没能耐呗。还第二天，第二天去干啥呀？给他收拾桌去啊！
3: 不行，得让彭锦溪把这事儿给咱俩说明白。
0: 走。
3: 这话我没说过。
0: 那罗叔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3: 对啊，
4: 我爸他真这么说的？
3: 就你爸，你爸就这么说的。
0: 兄弟，哎，我就算是不想让你俩来，是不是也得我亲自过来说呀？对不对？这道理讲不通啊！我现在就当你俩面告诉你俩，我特别希望你俩来，我结婚当天你俩就来，我给你妈安排上座。
3: 行，谢二哥。
0: 哎呀，完了！那你这跟我俩说明白了，那市场那帮做小买卖的都已经传开了。
5: 说你彭锦溪现在行了，嫌俺们没能耐了，这咋整啊？
6: 行，这老头儿，那怎么这么办事儿呢？咱俩去找他再解释一下吧。
0: 行，反正你俩先知道就行了啊。
5: 啊，
0: 那这么的啊，一定到啊，当天啊。
5: 哎，你说他是不是瞧不起人家？
7: 就是，婚礼都不想让咱家。
6: 我也拐不去的去呢。
5: 老板啊。
8: 忙着呢，不忙，常老板。楚大哥，这事儿里边肯定有误会，我们是真心实意请你们来参加婚礼的。我爸他……
9: 算了，老公，我们这小商小贩的从来都让人瞧不起，这也不是第一次。无所谓，啊。
8: 楚大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不也是小商贩吗？你不一样，你是万元户，能跟我们一样吗？
9: 大姐。
8: 我爸他到底说啥了？别问了，我不想提这事儿了。
9: 甭管我爸说啥了，我跟锦溪我俩在这儿，替他给你们赔不是。你别往心里去，行不行？
8: 是。
9: 锦溪，
8: 老红，我们俩呢，祝你们新婚幸福。你看这快结婚了，也不少事儿要忙呢，赶紧忙去吧，别在我这瞎耽误工夫了啊！
9: 就是，你们快回去吧。
8: 爸，你啥意思呀？你干啥呀你？
9: 咋的了？啥玩意我干啥呀？丫头，咋的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8: 我是我已经跟他们几个说清楚了，我说咱家这个正日子且多，是吧？你们呢，这都不是外人，第二天我再请你们，我亲自陪你们，他们也都乐呵达了，没什么事儿啊。那你这干啥呀？
9: 谁跟你乐呵就答应了？人家上你家来是图你家饭吗？人家是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你当天不让人来，你瞧不起谁呢？
8: 说白了，他觉得我做的不对，这个那的，那我也不在乎那事，得罪就得罪他，是不是？以后你咱各走各的，各做各的买卖，对不对？井水不犯河水，无所谓的事儿。叔，
10: 那你这不没这么说，那多个朋友多条路啊，多个冤家多堵墙，那我也不能越干越回旋呢。
8: 锦溪啊，你呢说的话我承认有道理，但话再往回唠，你原先有这么多朋友吗？ 你有吗？你没有什么朋友。你为什么现在你身边有朋友？你不知道咋回事吧？因为你是万元户，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是什么呢？人这辈子只要你有，你身边朋友有的是；只要你行，你朋友是不断的，是吧？如果你不行了，你身边一个朋友都不会有，都得走，是吧？所以说你这朋友现在你觉得挺多，以后会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似的。 对吧？咱不是说差他们几个，如果他们理解你，
0: 那就是好朋友，值得交。如果他们不理解你，那这朋友我觉得交不交也没什么意思。
1: 叔，你这个理论咱有点多少有点歪。那我成万元户，我这帮哥们弟兄也没少帮我忙啊。那我总不能说结婚我不叫人，就落一个到时候我过河拆桥，我成啥人了？
2: 是啊，你希望锦溪是个忘本的人吗？今后有一天他这么对我，你愿意吗？
0: 那你说我这么做我为了啥？我为什么？我不为你们俩好吗？你看你们俩现在往那一站，就像兴师问罪似的。我这不为你们俩唱黑脸呢吗？
2: 你唱黑脸？你不让人来，你说是锦溪不让人来的，你把人都得罪光了。
1: 你再有，叔，你说我现在是个万元户了，那咋的了？那我跟他们其实没啥区别，我们天天不还得进货，还得卖货吗？怎么我成万元户，咱就有个高低之分了吗？这不好吧？这么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对不对？那我渴了，他给我口水喝；他饿了，我给口馒头，那不都是这么互相帮忙过来的吗？那不能因为说领导来了以后，我这朋友都不能来。那你说我俩结婚，你考虑考虑我俩的心情呗。再说了，我不让人来，那我这不就忘恩负义的吗？是不是？
0: 行，你们说的有理，行吧？这样，明天我跟你们去，把他们都请回来，不行吗？但彭锦溪啊，我有个条件，你千万跟他们说清楚，交得明白。明天如果他们来了，到这儿你一定要有点素质，别到这儿呜呜喳喳的，这练吵带闹，这喝多点花拳行令的，这可不行。还有一个吃饭的时候啊，别老在叭叭的，就那么吧嗒嘴，
3: 几辈没吃着饭呢。最主要一点啊、哦，

0: 领导不动筷，我们谁都不能动筷，听明白了吗？行了，你回去吧，我想睡觉。
1: 就你有素质，你吃饭不吧唧嘴，讨厌。
0: 把胳膊肘往外拧。这个我说啊，各位啊，各位，这个那天呢，其实我这句话说完以后，是吧？我说白了，我都没拿我自己说的话当回事儿，是不是？这位大兄弟啊，你看看，你看我把脸还转过去，那鸡都瞅我一眼，你就看我一眼能怎么的？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做人呢？
2: 啥万元户啊？你说我当万元户，我是为了想着自己多牛多厉害。你也知道，根本都不是这么个事儿。
3: 我不为了娶罗红吗？那不也是他逼的我吗？
0: 对吧？
3: 他当时让我当工厂厂长，我上哪儿当去？我怎么当？
0: 哪句话？
3: 咱不寻思自己挣点钱是吧？好让人瞧得起啊？
0: 他不可能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有要理解，啊。这样啊，你们呢啥也别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给大家道个歉还不行吗？
3: 你们，我跟你说，他那天说跟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情
0: 和，
3: 他喝多了。
0: 不是我这么说，你们怎么的？
3: 我再想想啊，姐姐，你别琢磨了。
0: 这么说怎么？
3: 大哥，咱是啥感情？
0: 你听到我说话呀？
3: 这一起七五经爬半夜的，出来挣点钱，咱们一起摆摊啥的，这是多少年了，怎么还能让他这一句话给挑拨了？你别冲他，你们冲我吧，行不行？
4: 再想想，再想想啊，继续。
3: 那你，
0: 这什么情况？这都是啊！我说你们呢，该上我那去就上我那去，我热情招待。
5: 你收多少钱？
6: 两块呀。你收多少钱？
5: 一块五。你怎么比我多收五毛呢？
0: 哎呀，钱厂长啊，太感谢您！
7: 恭喜恭喜你啊！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8: 厂长，今天太阳大，
7: 这么多老百姓都在太阳底下晒着，我打什么伞？
8: 是是是。哎，
7: 罗师傅，哎，我看你家亲戚怎么都互相不说话呀、啊？
0: 你听，哎。
7: 那些小商小贩儿怎么都没来啊？
0: 他是没来，他，他是这么个事，钱厂长，这个那天呢，我这不去找李主任，你就唠我们家这事儿嘛。完，当时李主任说您也要来，哎呀妈，当时我这心呐、啊，我就有点懵了，我这心就砰砰我就跳，我激动啊，我说厂长这太亲民了，完了。我一听说您来了，我就跟李主任我们俩就合计一下。
8: 刘师傅，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我没说。
0: 啊，不不，那个钱厂长，这话确实不是李主任说的，是我说的。可能的人啊就不能来，乱七八糟的人都不能来。
7: 啊，行行行，李主任啊，你过来。
0: 不是，我没说您说的，

0: 你看看吧，都会些，人家来了，哎，高兴吗？ 我那帮哥们想过来高兴，你还不让来？你看你花钱雇那帮人，搁屋里谁也不勒谁，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这知道的是我结婚，不知道以为出殡呢。在这，
1: 锦溪啊，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当初我的想法不也是为了咱们把这婚礼办得更好吗？你说，人家。

0: 厂长亲自来的，啊，这么高的身份的人，我就怕咱们家这些企业啊，包括你那些个小商小贩的哥们儿，万一要没有素质，人厂长人家
1: 爸，这怎么说话呢？我这帮哥们儿都是自己凭本事挣饭吃，怎么就没素质了呢？
0: 不是，这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吗？你说人领导来的，万一要这帮人没素质怎么办？是不是？我为了把这事做得圆满一点，完了。这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我现在我也采取补救的办法了。你看来这些人，是不是？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我说白了，我为了雇他们，我把我的棺材本钱我都搭进去了，你知道吗？
1: 那我结婚吧，你说你，哎，
2: 罗师傅，啊，
0: 什么事？
3: 哎，罗师傅，你给我涨五毛呗，别人都两块，就我一块五。
0: 哎，行，回去我给你涨，你回去。
3: 好的啊。
4: 我跟你说嘛，
0: 我先
3: 罗师傅啥时候开饭呢？
0: 哎呀，一会儿就开，你先等着好不好？
3: 好，
0: 有点事儿。哎，
1: 那人家罗红
0: 不是
4: 你不考虑？哎，
3: 我这就新郎官吗？哎呀，太帅了，哎，真帅！哎呀，
0: 你就在那等着去吧，你该干啥干啥，这跟你有关系吗？快去我去。
3: 好，
1: 爸，你说这点钱花的，都不知道我是新郎，你说咱搁这干啥呢？咱搁这
0: 不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埋怨这也没有用，
5: 琪琪，
0: 是吧？咱们，哎，
1: 楚大哥，
5: 琪琪，上午啊，你在大集上讲那些话，我们想了想，这些年也没少受你帮助，这不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大伙都来了。
0: 妈，你看，哎呀，锦溪呀，啥都别说了，今天爸也看到了，你教这些个哥们儿是真铁呀。这样吧，我今天呢就称呼一声你为大兄弟。嗯，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跟锦溪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我希望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今天呢这样，在席上每一桌包括每一个人我都亲自敬酒表示歉意，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啊，不好意思。
1: 客气啊，你可别瞎说，我们今天去通知人的时候我们算了算，可是百十来号人呢，你能进过来吗？
0: 我尽量呗，我这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行，走，大哥迎他们去。
5: 走走走
1: 走走走
5: 走
1: 走
5: 吧，
1: 走。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吧？啊，那个钱厂长啊，您能不能给讲两句？
1: 讲两句啊？哎，那个谭大哥，您也讲两句，哎，
2: 我也讲两句，
1: 对对。
0: 那讲两句，讲两句，
1: 好，
2: 好，
1: 讲两句。
2: 哎，领导现在不需要打扫啊，好，好，来来来来，各位啊，各位，来来来来啊，这样啊。下面呢，二位领导要给咱们讲话，来，大家欢迎。
3: 啊，各位亲朋，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
4: 是个好日子。
3: 咱都知道啊，
4: 好日子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3: 打拼出来的。
4: 在这里，
3: 咱们祝呢彭锦熙和罗侯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1: 好，好，
2: 好，太谢谢了，来，二位领导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谢谢，谢谢啊，谢谢。
5: 真好，
6: 好啥呀好？
5: 咱俩领到这儿了，我就不算耍流氓了。
6: 我跟你说件事儿呗。
5: 嗯。
6: 我这两天不方便。
5: 行了，睡吧。

0: 我不想管他。为啥呀？咱一管他，俺们大嫂那么好心，肯定过来爬墙根儿了。咱们开着灯，打他个攻其不备，措手不及，怎么样？
1: 你狗！

0: 哎呀，老婆子，看看看，妈呀，手都出抽筋了。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抽筋了。<笑>妈呀，手都出
1: 哎呀，这唠嗑。
2: 九七啊，来你家看电视要钱不？
3: 瞧你那玩意儿说的，我们家看一次100。这整也没有用，看电视花着钱，乡里乡亲的。以后晚上没事都到我家过来看电视来吧。
4: 哎呀，你慢点的。那怎么上辈饿死鬼拖上的啊？狼吞虎咽的，就咱俩，我又不跟你抢，慢慢吃。
5: 说爸，你快点吃，你妈说几天看婚姻眼呢？我跟你说，这婚姻眼老厉害了，这两招。
4: 哎呀，行了，别在那捂着了，这多大了，能不能有点正事啊？
6: 我告诉你啊，你上你姐那去看电视是看电视，你照着干你有点深沉，别给你姐添堵了。
5: 我看电视我添啥堵啊？你快吃吧，爸，一会儿都开眼了。
6: 我不去，你自己去。
5: 那我跟你去啊。
6: 哎，你回来，你坐。
5: 那咋了？
6: 你呢？看是看啊，我交代你个任务，你必须给我认真的完成。你到那去呢，别光看电视，眼睛尖点，耳朵灵点，给我好好的，什么事给我观察观察，看一看你姐在老庞家到底有没有地位，老庞家人对你姐到底怎么样？你给我看仔细了，回来好如实向我禀报，我好有下策，明白吗？
5: 啊，知道了，行了。
6: 什么时候能长心呢？你是？
7: 这个是坏人吗？
8: 没事。
9: 干啥呀？干啥呀？啥呀？你说。
10: 我洪同学，我严肃的批评你。
9: 我咋的了？
10: 咋的？我让你嫁给我是让你过好日子呗，知道吗？
9: 咱家都有电视机了，这日子还不好啊？
10: 那你倒是看啊。
9: 我这不有点活着没干完呢吗？你先看去呗。
10: 看啥呀？你说你一天又上班，是不是？那么累，完了晚上还得干活。
9: 那你呢？你不更累呀？那天还没亮就要去赶集，完了还得去海边卖货。

0: 我吧，倒不是说累的事。你说你这天天晚上干活，你都已经没有时间搭理我了，我这个心呢，都凉了。你别整这出，你不信吗？把手吧，是不是？
1: 这不挺热乎吗？
0: 热什么呀？别整，别整，别打，
1: 哎呀，你这扎手。

0: 吓我一跳！这看电视去！行，
1: 王老师，吓我一跳！
0: 这还有呢，
1: 这还有呢！
0: 这傻子还喊他生气，
1: 完了，吓完了，忙忙的，挺好的，
0: 真热乎了我。
2: 热乎了，接不上溜了，拉倒睡觉。回来了，我让你办的事是不是都忘了？
3: 老彭家对我特别尊敬。
0: 我姐夫让我看电视做第一排。哎呀，我是。哎，今天那电视啊，太提气了。你看这给咱妈乐的，那嘴脸真大。谁？
4: 什么玩意儿？谁嘴上还能咧这来啊？你妈嘴那么大？
0: 然后我妈嘴本来就大，这不说咱妈高兴吗？看见霍元甲是不是？嗯。这谁不高兴啊？哎，你看，那个孙姨、李婶他们都在家门口都绕着走。
4: 你看现在进来，人家燕儿背什么弓，咔吸什么那个玩意儿。你呀，你要不会说词儿，别老往外整词儿，还背还刷上漆了，背弓屈膝。
0: 行，
4: 你就差给咱妈磕一个，你看那燕儿。哎呀，行了，嫂子，那不能那样。那以前不愿意，咱家太穷了，那谁不见着不得绕道走啊？
5: 那过去的事儿了，都整个电视多好啊！大家伙儿搁这热热闹闹的，看看电视，高兴。嫂子，我来，哎呦我的，别，这是划手，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0: 你跟我客气啥呀？
5: 哎呦，我哪是客气啊？
0: 咋的，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儿不高兴呢？秀你还不知道吗？没坏心，就嘴不好。我跟他习惯了。刘红啊，在这个家啊，别人要是不心疼你，嫂子
6: 不能啊。
2: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今儿整咋还都不在家呢？这，
6: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2: 看，
6: 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人都有病了？
2: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你好几次卖得10多块钱呢。
6: 那不抢劫呢吗？什么抢劫呢？你就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这都够呛能看上，你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你还能有这么点架子？
2: 真的，
6: 有那么神奇吗？
2: 真的，我要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6: 这小子就好事没跟我说。

0: 有俩人啊，天天去老彭家学手艺。
1: 啊
0: 啊，咱们也去呗。
2: 哎呦我的妈呀，没事。
1: 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2: 咋的了？
1: 你咋好意思呢？
2: 啊？是啊，
1: 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嫌人家老彭家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2: 对呀、
0: 啊，是啊。
1: 我跟你说啊，李婶，
2: 哎呀，
1: 人家老彭家能让咱去看看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0: 对，那你不打一竿子，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1: 妈，脸都不要了。
0: 呀，他们来呢，我去试探画画聊。
1: 啊，你们回来了？
3: 干事。哎
0: 啊，学咋样啊？
1: 还行。
0: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
3: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1: 是呀、啊，彭婶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
0: 也可真好。
3: 那还有彭锦熙好呢。
1: 啊。
3: 告诉你啥布料好，完了怎么做好、
0: 啊，
3: 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0: 敞亮，要不你老彭家能发财呢。
1: 我们婶，我们先过去了啊。
0: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熙他妈去。走吧。
3: 走走走。
0: 你去去去。成吧。
2: 哎妈呀，这种好事是必须得带我一个呀。
1: 哎，你不是脸皮薄吗？
2: 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
1: 哎，我看看脸皮怎么
4: 厚。二哥，
5: 嗯，
4: 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了，给老头乐坏了。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5: 行。
6: 嗯，二哥
5: 啊，
6: 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
7: 黄锦熙，黄锦熙，黄锦熙，
5: 来，自个儿找来了，
4: 走。
5: 你咋的了？那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8: 身体不太舒服，叫单位请个假。
5: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着去吗？
8: 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
5: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寒下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9: 那老叔，咱溜达溜达吧。
8: 哎呀，躺着都难受，那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5: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9: 嗯。要不医院下班了，叔，走吧。
8: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我受不了。
5: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8: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5: 哪儿都疼。
8: 对，
5: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疤，你咱得跟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
8: 哎呀，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5: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8: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油钱花掉，是不是？啊？
5: 你这玩意儿，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8: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儿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5: 这话搁哪来的吧？
9: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5: 这有点过分了吧？你
9: 啊，
8: 你们俩别跟掺和。
5: 你说咋的？
8: 那你是不是怕花钱？
5: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8: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5: 睡觉来着。
8: 睡觉之前？
5: 上厕所。
8: 上厕所之前？
5: 洗脚。
8: 洗脚之前？
5: 吃饭。
8: 吃饭之前？
5: 啊。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8: 这不就完了吗？
5: 你看你这老我都那么大弯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想看个中医不就完了吗？
8: 你小你别给我整事儿，听着没有？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的，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个兽医呗。
5: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更不认识了。
8: 那你都知道了
5: 啊？
8: 那还在这坐干嘛？
5: 行，那你这样，你俩帮我看看摊儿、哎，我来我爸看看中医去啊。
9: 哎，行，
5: 走。
9: 哎呦呦，慢点叔。
5: 你看你这客，你爸你瞅点儿，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8: 你找
9: 去医院吧。
8: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5: 快快去看去吧。
9: 慢点啊叔。

0: 哎呀，大夫啊，你这老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
1: 别说话，
2: 大夫不让你说，别说话。
3: 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2: 乱了，乱了，乱了，乱了。
3: 行了。哎，谁是家属？
4: 我是。
3: 是直系亲属吗？
4: 不能再直了，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
3: 你先出祭他。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为啥让我出去啊？
3: 你心脏不好，不该听的别听啊。
0: 不是，那大夫，那你……
2: 哎，吴建儿的，那个，我跟大夫唠了，完了到时候啥情况？

0: 又咋的了？这是我说了算啊。
1: 谁说了算呀？
0: 我说了算。
1: 他们是我姐们儿，你想咋的？
0: 这是我同事呢，你想咋的？
1: 罗宪，我告诉你啊，眼睛别在那给我卡吧卡吧卡吧的。
0: 我就卡吧卡吧卡吧了，咋的？
1: 你要是能看，你就上后边看去；你要不能看，你就给我出去。
0: 我就能看了，
1: 能看就后边看去。
2: 不用麻烦了，我去后面一样。
0: 何丹，咱不走啊！他俩今天要是不走，算咱俩到龙华顶上看。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就说了。
1: 我给你脸了，
0: 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1: 你跟谁俩呢？
3: 你是疯狗啊！你逮着要谁的？
1: 再说一遍，
3: 再说一遍，
1: 你再
3: 说一遍，
1: 你再等我一下。
0: 哎，疯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1: 二哥，快打我！
0: 姐夫是不是你说的？电视的位置我说了算。
1: 这是在我
0: 家。什么在你家呀？
4: 行，别别动手，别动手。这是干啥？这是，你自己家看个电视，你那什么？
5: 娟，那个没带女孩来，连着你。
1: 那我朋友还在这儿呢。
4: 是，你们挤吧挤吧，搁前面看吧。这对年轻人交个朋友啥的，快快来，
0: 我挤不了。超，
1: 我也挤不了。
2: 罗宪，我不用麻烦了，我先走了。
0: 不是你别走啊！不是何丹，
4: 不是你孩子，
0: 我告诉你，他伟秀一辈子嫁不出去，还在家生锈吧你，啥也不是。
4: 你快快快去！
1: 给我出来！啊！你俩给我坐住了啊！就坐这
6: 儿。我拽我干啥呀？
2: 你干啥呀？这屋里这么多人，你就跟秀一大姑娘，你就动手啊？
0: 我头一回带我同事来，那疯娘们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2: 小点，
0: 我回头会唱理由，那头他们怎么想我还咋呆了？
2: 罗宪，这爸刚消停两天，你又来劲是吧？你自己不觉劲呢？你不明白吗？你天天带人来看电视，你一会儿又安排座，你一会儿又这又那，大家都服你，那是冲你吗？那是冲你姐夫。
0: 反正我姐夫跟我说了，关我一辈子。
2: 你姐夫是答应你了，但你自己一大小伙子，你没点志气吗？
0: 我就没志气。
2: 罗宪。

0: 爸，爸，爸，嗯，别睡了，你咋还睡呢，爸？爸，我问你，我是不是咱老罗家的独苗？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朋友圈给我欺负了，我姐夫明明跟我说，他说你看电视排座都听我的，那朋友圈非得跟我抢，他跟我抢不说，还打我、扇我、掐我，还薅我头发。你看他头发给我薅的，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全掉了。
1: 你没打过他呀？
0: 那我能打过他吗？他那一大长腿一顿给我踢回来了。
1: 没舍得下手是吧？
0: 我跟你说，还有更可气的呢。咱全是老彭家的人给咱骗了，我姐在老彭家当牛做马，那白天伺候老彭家人一家老小，那晚上还得做裤衩子，那不错，那是彭雨秀给他使脸色。我姐有啥委屈，她自己在心里装的，她不跟别人说。
1: 我知道了，明天我去找他嘛。
0: 不是你知道啥了？那能明天去吗？现在又得去啊。
1: 出去，我现在要静养。
0: 不是，那你关键时刻你得支棱起来呀！你找他们跟我姐还有我出气。
2: 出去！
0: 我不出去，现在就去。
2: 别动啊！
1: 出去！我现在得静养。
2: 水。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的，加我薪加个是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5: 04年的时候就出海了，17年了，做了半辈子了。
6: 就从这次走的那个戏嘛，一切都累的个呀。
7: 你看，你这全都是黑的，晒的，汗也晒的，剪得多起泡，
8: 手又脏了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6: 这个毛在抓的来很痛啊，这地子地子痛啊，
7: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刺到，好点起来都是普通的。
6: 看那后来四天那地也不好痛啊，都常去抓那个在内呀，你在这个来抽骨头啊，没得包茶了哟。
9: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了。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5: 我到这么多鱼在骨干内也是鸡蛋。
8: 老板娘，你这芋头那么漂亮，哎呀，我一再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6: 有那个大伯，我们就有丰收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10: 收银我们的手很粗糙，但是这都是我们农民的手。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中。

0: 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啊，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这十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1: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0: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五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
1: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2: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65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
0: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1: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
0: 吧。
1: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但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0: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是人吗你们啊！老彭太太，这家里就你一个老人，孩子就这么教育的呀，连点人性都没有啊！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吧？啊！我这么大岁数都不愿意说你呀！你们是人吗？是人干的事儿啊！一般人在家吃苦，你们睡觉，让我孤零零在这干活，一个人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别说话，还有你，彭老大。 你是长者，长兄为父，对吧？你是果蝇干部，你才单位，你知道怎么叫管理吧？你就这么管理的，你家里你都管理不了，你配吗你？你们俩都是外姓人，你们是嫁给老彭家的，按理说你们俩得攥成一个拳头，拧成一股绳，你可倒好，是不是？是对你好了啊？你把他就忘了，有一天就轮到你身，你知不知道你？啊，还你干啥？还你啊，彭建熙。
1: 我原先我就看不上你，我就瞅你是个二流子，我就不让你嫁给他，你就不听我的呀！
2: 你看看现在，
0: 你别说我，
3: 谁晚了你？
1: 我亲眼看着的，怎么的？
4: 你大半夜的捂了号房的，跑我们家来干啥了？挨个在那点我，你数数来了你？
1: 就数吧你，别老跟我呲儿呼的，听着没有？
0: 怎么的？
1: 告诉你这么大岁数，不愿意跟你一样，你个小丫头片子，你给我怕你啊？
2: 爸，别吵吵了，一会儿邻居全喊出来了。
0: 我现在带他听着。
1: 那个，我现在就领他上医院，行不行？
2: 不，对不起啊，告诉你，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来，走，回家。
0: 爸，爸，爸，
1: 你干啥？爸，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走，行行行，你咱妈回去。走，走，走嘛。
2: 走吧。
1: 回去。
0: 没完没了。
1: 走，先进去。
0: 你用。

0: 进来，爸。
1: 行了，你别伸手了，手都坏了，快疼晕了。哎呀，丫头啊，你说你这过的这是啥日子啊？白天也上班，晚上还加班，你这……我看着我是真心疼啊！你在家的时候，爸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过活？你自己说。
0: 爸，那你说我们就是卖泳装的，不干活吃啥呀？
1: 那他们怎么不干呢？
0: 谁没干呢？都干了，你没看着吧？那你又不干活，那人万元户咋来的？
1: 行了，别给我提那万元户了。他们就是借着万元户这幌子，让你天天干活啊。我现在我心情我都后老悔了，当初我确实有点太贪心了。
0: 没有，我还知道你心疼我，但是人家都干活呢，你说我一回家我搁家里往那一躺，那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啊？你白天上班，晚上就休息了，那有什么不行的呀？他们也可以休息呀，是吧？咱也没逼着他干，但你不能这么累呀，丫头。
0: 这也不是天天都这样。就这几天，这几天要货的量大，你天天晚上这么干呢，还供不上呢。
1: 行吧，你这样，等他忙完这几天你再回去。
0: 那哪行啊？那不行啊。
1: 那有啥不行的呀？那你说你天天你干活，他们天天睡觉，我是亲眼见着的。那这回让他们多干点，那能咋的？干完了你再回去。你就听爸的吧，行不行？你别再这样了，我看了我就受不了，让他老这么让你干活。你要实在要回去，我告诉你啊，那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反正我吃他家住他家的，他们干要让你干活，我跟他家没完，我就在他家闹。罗红，你今天还加班吗？
2: 加呀。
1: 哎呀，你这天天加班这不行啊，不能为了工作把身体累垮了，你得劳逸结合呀。
2: 知道了，爸。
1: 我给你做完饭都装饭盒里了，我给你放到柜上了，你看一眼。这儿呢。
2: 谢谢爸。
1: 那你啥时候走？
2: 那你就别管了。
1: 不，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怎么的？你天天就上这儿来打工了呀？
0: 我这不路过吗？
1: 什么玩意儿路过？你还撒谎？天天路过这儿吗？就这么巧？我就不明白了，彭锦熙给你灌什么迷糊药了？啊？就天天就甘愿在人家像劳工似的？我就
0: 干啥呀？
3: 彭锦熙，彭锦熙，你给我起来！
4: 说，
3: 咋的？别喊！
4: 咋的了？
1: 彭锦熙呢？
4: 咱家老二和秀儿在海边没回来呢。
5: 现在。怎么了？这生那么大气啊！快进屋。哎呀，
1: 不用进屋了，我就在这说。不是你们什么人家啊？这是啊？给我姑娘吃的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让我姑娘在你家当牲口是不是？
5: 咋就当牲口使了？听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两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哎
1: 呀，说的可真好听啊！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我姑娘就在你家遭罪了，她也没享过福啊。福呢？福在哪呢？
5: 你有事儿说事儿，
1: 说。怎么的？
6: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1: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6: 咱家万元户能沾着你家啥呀？哎呀，
1: 你们家万元户沾着我们家啥？来，我告诉你，你看看沾着啥了？来，你瞅瞅，这是什么？认识吧？每天我得给我姑娘带两盒饭，听明白了吧？她一个人能吃了吗？那盒让谁吃了？啊？你们不心知肚明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当初这门婚事我就不同意，就你这死丫头，非得说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家，怎么对的你？跟我回家，走。
0: 爸，
1: 走，
0: 我自己愿意的。
6: 咱家怎么吃两块米饭
4: 就给
6: 沾着你们家啥了？
4: 跟着说，
6: 吃两块米咋的了呀？
4: 哎呀，进屋。
6: 这老罗头，我
4: 就是要啃妈，进屋了，出来。
6: 我要不臭罗锅，我就叫他一声老罗头。
4: 你咋不说话？
6: 还得就是收拾呢。
5: 回五十。
7: 进去看看咱妈去。
8: 哎呀，你别进去了，你一进去他更来劲。
7: 就是闹。
8: 琪琪，
7: 嗯，
8: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7: 你说。
8: 我觉着咱们家这么干泳装不行。
7: 那咋干呢？
8: 咱们得换个思路。
7: 嗯。
8: 你想啊，现在这市场这么好，泳装供不应求的，咱一家人天天甩开膀子干，又费心血又熬体力，这一个个熬都没人样了。
7: 咱俩真想一块儿去了，你看你、秀、孙淑芬，还有咱妈，那脸熬得一个个蜡黄，再熬这身体都完了。
8: 可不嘛，那你啥打算呢？
7: 扩大经营，
8: 批量生产，
7: 雇人干活。
8: 哎，但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因为我怕累呀、啊，我想偷懒呢。
7: 大哥，我这知道知道，就这么干、啊，一举多得，省了你妈到时候又因为你挨累生气了，弄得我家人你想的多紧张啊一天。嗯，
8: 是啊，而且我已经算过这笔账了、
7: 嗯，
8: 咱们扩大生产以后，肯定能比现在赚的多多了。
7: 那你学经济的，这你还不懂？听你的，就这么办。
8: 你说这个世界上真有心有灵犀这么回事啊？
7: 那你看，真行，肯定。我跟很多人都心有灵犀。
8: 谁？
7: 我妈呀，不行吗？
8: 你跟你妈心有灵犀还是更灵犀？
7: 都灵犀，都灵犀。
8: 只能选一个。
7: 啊？那选我妈。

0: 哎呀，哎呀，
1: 我回来了，哥。
0: 啊，你干啥去了？
1: 哎呀，我回来了，老妹儿啊。
2: 回来了，二哥。
1: 呀，辛苦啊。
2: 哎。
1: 妈呀，还干活呢？哎呀，这给我妈累坏了。
0: 妈，你歇会儿吧，别这么整，我这都心疼了，这都。
3: 别刷嘴了，
0: 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
0: 就是现在吧，这个市场特别好，咱那个泳衣啊，这个供货有点供不上溜了，咱产量能上来啊，能供上溜。二呢，就咱别老自己家一天这么熬了，是不是？给咱也减轻点压力，您觉得呢？
3: 那倒是，要多出点活比那菜可值钱啊。
0: 那可不是吗？
3: 那盖那小房得多少钱？
0: 那都没多少钱儿，但是我
4: 说啥呢？和妈搁这儿捅捅咕咕的。
3: 老二说咱这菜园子种点菜值不了几个钱，干脆给盖个小作坊哈。
0: 嗯，
3: 他说想再雇几个人，这不做得更快乐吗？
0: 哎，怎么样？你们仨正好在，你们啥想法？老妹儿，
2: 雇不着人儿，

0: 你呀，败家。
1: 哎，锦溪呀，那要是弄那小屋，算谁的？
2: 我怎么的？哎呦，
0: 背夫的。
3: 上火没事，你别上火就行。你太辛苦了，一天。我再琢磨琢磨，妈，你整差不多，早点睡啊。

0: 爸，我上班去了啊。他加班啊？加呀。啊？啊，不加，不加，不加了。哎，你干啥呀？你这又叹气，又皱眉头的，你看皱皱皱的，长皱纹都不帅了。
1: 你爸年轻前都没帅过，帅。
0: 我跟你说个好事，你听听。
1: 你确定啊？别再把我气个好歹的啊！
0: 我告诉你啊。
1: 锦溪为了让你放心，再也不让我受累了，准备扩大生产，准备雇人做了。你说的是真的？
0: 这事儿我能骗你吗？锦溪现在多在意你的感受。这还差不多啊。嗯。
1: 这回你知道你爸的用心良苦了吧？啊，我要不这么一闹，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0: 是不是？嗯，是。就你对关心我，对我最好啊。
1: 行了，等这个锦溪扩大生产了呢，你赶紧就回婆家吧，要不然咱们这个邻居说你这要离婚了，这个那，我心疼话，你们离我姑娘都不带离的，我姑娘以后是最幸福的。
0: 那可不。
2: 哼。
0: 行，那上班去了啊。
2: 好了，慢点儿去。

0: 你爸厉害吗？
1: 你记住啊，兵法有云，叫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老庞毅那家人我太了解了，跟你爸斗，他必是我手下败将。以后你小着点啊。
2: 嗯。疼。爸，你再帮我称称周围。
3: 你自己疼去吧，还我给你这。
4: 腿蹲麻了。
3: 你呀，
2: 行。
3: 你这。
4: 你看，你俩干上了。
5: 你洗米洗米笑什么玩意儿啊？我不让你干吗？怎么就非干啊？
4: 不是大哥，那现在咱那个货那需求量太大了，咱现在不干的话，你不是扩大规模这供不上溜了。
5: 我跟你讲，规模越大你罪越大，你怎么还想进去啊？
4: 什么罪越大？现在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了。
5: 什么玩意儿？懂什么玩意儿？还敢挣严打呢？
4: 严打也不打这个，咱正经做生意，这有啥问题呢？
6: 金希啊，这要是盖个偏房那算谁的？
5: 你哎，我正唠正事儿呢，怎么你哪都有你？
6: 你唠唠唠唠。
4: 行，大哥，嫂子，算咱们的，算咱一起的，啊，这房子连工带料的，都算我花行不行？完了都算咱们的，一起用。啊，你和秀有钱就给我，没钱就拉倒。这行不？
6: 胡了八度的，也不合适吧？
4: 你听听，他又嫌胡了八度了。行，那你算吧，你怎么算清楚，咱就怎么算。
6: 那嫂子给你简单算一下，
4: 嗯，
6: 要这房子，咱们四家分，那一家
4: 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算出个四家的呢？嗯，
7: 你家，秀家，你大哥家，
8: 你干啥的？
9: 盖房子的。
4: 你俩算
8: 谁让你来的？
4: 你这
9: 那儿
4: 孙家那搁这
7: 啊？咱们不是小孩吗？
4: 是什么？
8: 你给我过来一下。
4: 孩子多大？你给我搁这整这事儿？你给我滚蛋！
5: 你这能我算嫂子？你可真有
6: 孙子那还不算吗？那你要
5: 别说话。
8: 你让他来的呀？
4: 啊，咋的？
8: 我不同意。
4: 老妹儿，你那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人可好雇了，你不用有顾虑。
8: 为啥要雇人啊？雇人是不花钱是咋的呀？我们这么没日没夜的在这赶工，耽误你供货了。
4: 现在没耽误。

0: 你等到时候需求量再大的时候，是不是？那保不齐你就供不上了。你再有啥，咱天天点灯熬油的，半夜咱自己家里人干，那他心血都熬完了。我就是心疼你们嘛，这不是也是？
1: 你可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
0: 咋的呀？
1: 你就是心疼你媳妇儿了。
2: 对喽。
1: 没娶媳妇儿之前，我们是咋干的？那时候你咋不心疼我们呢？啊，现在媳妇儿娶进门了，跟我们干上两天活就受不了了，就喊累了，所以你就要雇人了，是吧？还有那个罗师傅，三天两头的来家里闹腾，怎么着？就他姑娘是金子做的，我们都是泥做的，
2: 不咋的呢。
0: 是，那个我没说过你累吗？我就说过。那我再说一遍啊，我娶媳妇儿这事儿啊，全家人都帮忙了，最辛苦的就是您彭锦绣同志，我的老妹儿，好不好？
2: 那咋的？那嫂子没辛苦啊？
3: 不让你滚出去吗？你怎么还在？
1: 彭锦绣，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不仅怕你媳妇儿，你还怕你老丈人。你要是因为你老丈人这么一闹，你就雇人，我告诉你，你以后再老罗家，你就别想抬起头来。
0: 什么？我怕他？我什么抬不抬头？我怕他干什么呀？你干啥呢？你跟人就整过来干啥？你让人心里凉，你别耽误干活啊！
1: 不能凉。你盖房这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谁同意了？你们同意了？
3: 没，
2: 你们咱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那就不能干。我不同意。
4: 兄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商量好了再找我吧。我走了啊。
0: 哎，慢点啊！
3: 媳妇收拾你，老实了。
0: 满意了不？这都满意了，不干人家回去了。这就干点事，你们就一天就挑这个歪理，那这明显的事看不出来吗？
1: 你还自己好好寻思寻思，
2: 又气又硬。
3: 下一幕，下一幕。
0: 第一天我都跟他那生不起这个气。
3: 下回说你别插这个吱声。
2: 哎，那怎么
3: 别说话，
2: 你研究研究。
0: 谁给你分？你自己分去。你看，都没有，没有啥玩意儿，你自己分吧。
3: 干呀！

0: 想着你就用你弟弟这个婚房做泳装呗。
1: 啊。
0: 嗯。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是。
1: 咋的，罗宪他现在也没女朋友，一时半会儿也结不成婚，是吧，罗宪？
2: 好事儿啊。
0: 什么好事啊？
2: 我不想结婚啊。
0: 你说不想就不想啊。再说你说话时候，你能脑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啊？拿过来就说，你呀，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说你们怎么还能算计到我头上呢？
1: 这咋是算计呢？
0: 那这还不是算计吗？我告诉你啊，彭锦熙这就是软饭硬吃。
3: 人家使自己的钱雇的人，怎么就吃软饭了？
0: 那咋的不在他们家做呢？
3: 他们家这不地儿小吗？都住着人呢。
0: 哎，那咱家这地儿大呀。
1: 那不空两间屋吗？
0: 空两间屋。
2: 爸，万一我姐那买卖越做越大，那钱越挣越多呢？
1: 就是。
0: 那赔了呢？
2: 啊，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4: 赔了呢？
1: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呢？大半夜的，说绕口令呢？
0: 儿子，我告诉你啊，高低不能让彭锦熙投资，万一他赔了，你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定让他打消在你婚房做泳装的这个念头，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呀，
2: 我明白了，我有招儿。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得动动脑子了，你呀，哎呀，
2: 明天要找俩人把那婚房扒了。
0: 哎呀，那你，啊？光顶着来呢，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把房扒了，我扒你皮？臭不要脸的！
2: 你看你姐气的，你咋还动手呢？
0: 动手怎么的？你给我去滚！啥都不是个玩意儿，
2: 还挺有劲儿。
0: 什么声音不动动？

0: knowledge.
1: Oh. 媳妇儿，你现在吃吗？还是
2: 一会儿的吧？
1: 啊，你这壶也大，能回吃。
2: 要不然，咱再等等啊。
1: 你不能再等啊！孙姨家吧，那产量没比咱家少多少。咱啊，要不是趁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扩大规模，就来不及了。咱不得走别人前儿呢？嗯。
2: 行，你办事雷厉风行的，想好了咱就干。
1: 那不是。那这么大个事儿，租厂完事儿得向你汇报吗？哎
3: 妈，你说好我多厉害似的，向我汇报你还。总之呢，这个事儿啊，我无条件的支持。要是赚了钱，咱俩就一块过好日子；赔了，我就是跟你上街上一块要饭，我也不嫌苦。
1: 我媳妇咋这么好？你不在这几天吧，我都有一点点想你。
3: 真的。就一点点
4: 吗？哎呀妈呀，害不害臊啊？在家没妞一个，跑大街上幸福来了。
3: 那咋了？俺们合法的，有证呢。
4: 加油，亲爱的。
5: 吃你油条得了，急你花。
2: 慢点，打你。
6: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火，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锦溪，好好干，我看好你。
7: 谭有为都支持了，那这事儿方向应该没有啥问题啊。
8: 那可万一，谭大哥对这政策了解多透彻呀，是不是？你说这光说雇人，妈他雇谁呀？
7: 我也想不起来谁。那从咱家。在咱家学过的那些人里边选，
8: 嗯，
7: 你嫂子她表姐，
8: 表妹，
7: 啊，表妹小玲，哎，干活挺利索的，人也开朗，关键是又是咱家亲戚，
8: 志玲哈，
7: 哎，
8: 哎，她还真行，
7: 那也能帮上你，
8: 嗯，嗯，还有谁呢？能来的？
7: 刘姨、孙姨、李婶儿。这几个也不耽误事儿，
8: 嗯，
7: 虽然比我稍微慢点吧。
8: 哎呀，这玩意儿还有捎带脚夸自己的，你看这玩意儿。
7: 我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8: 嗯，行，那妈我去问问你，啊。
7: 不，老二
8: 啊，
7: 昨天跟你妹那事儿，妈也不好说啥呀。
8: 妈，嗨，那过去我俩都和好了。
7: 不。那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让妈干啥都行。这事儿不是还有你哥呀，有老妹子吗？
8: 你放心吧，妈，啊，
7: 千万掂量好了啊。
8: 明白，啊，妈，你再干会儿，你就歇会儿吧，啊。
7: 行，
8: 啊，我出去了。
9: 来，泳衣啊，看一看，泳衣、泳裤都有啊。呀，
2: 志玲，
9: 哎，来坐。
2: 不用不用，你坐。来，
9: 这儿。咱们跟二哥一起卖货呢，
2: 我来找你的，
9: 找我
2: 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啊，
2: 我跟锦溪啊想找你去我们那儿做泳衣，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你看你这天天自己做自己卖的，怪辛苦的。你觉得咋样？
9: 二哥二嫂这买卖越做越大了，开始雇人了。
2: 最近要泳衣的人有点多，我们家确实忙不过来。
9: 嗯，最近买卖确实好，你看我这也是做多少卖多少。那恐怕没时间去您那儿。
4: 那谢谢二哥二嫂想着我哈，你不能挑妹子吧？
2: 啊，不能不能。那没事，你这些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9: 嗯。哎，想买个缝纫机来着。新的买不起，准备买个二手的，我攒的差不多。
2: 你这好卖吗？
9: 卖的还行。
2: 还行？我看这不大行啊。你这要上货，人都不要。我妈最近弄了两个新款式，那才叫好卖呢。我们天天熬夜都供不上。你有空上我们家那儿去一趟，我给你拿两个新样式。
9: 多不好意思呀！
2: 有啥不好意思的？自己家亲戚。
9: 行，
2: 我先走了啊。
9: 谢谢二嫂。

0: 哎呀，忙着呢。哎
1: 呦，亲戚来了。啊，
0: 有事儿啊？
1: 那锦西在家没有？
0: 去海边了。啊，
1: 有事儿？
0: 那个罗红，他说有什么账本让我来给他取来。
1: 啊，嗯，那我帮你。
0: 不用不用，哎呀，你快忙你的吧，你看你的，我自己去找他，就在他床头呢。啊
1: 啊，行，
0: 好嘞。
1: 我给你沏壶茶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忙吧，啊。

0: 亲家。
1: 啊，哎呀，
0: 账本不能放这儿吧？
1: 那个，哎呀，我寻啥呢？这罗红啊，白天不给你家干活吗？他只有晚的呢，睡觉的时候他才能倒出时间整账。我寻思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0: 孩子是挺累的。
1: 那应该的。
0: 你喝点水。
1: 好好好，你回去忙去吧。啊，没事没事，我就找着，找不着我就回，我告诉你一声。
0: 你慢慢找吧。
1: 好嘞好嘞。

0: 哟，你怎么了这是？
1: 我没事没事，我呀可能是早上起来在家可能喝点凉水，肚子有点不舒服。没事，你该忙忙。
0: 你这脸色都变了。
1: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你回去忙去吧，没事。
0: 那你喝点热水。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好好，你回去忙吧，没事。

0: 行了，那我走了，天勇啊，
1: 走吧。
0: 哎，好嘞。
2: 这个你就穿吧啊。
3: 我要看报。
2: 来，行，给你买。好嘞，谢谢啊。
4: 那行，下去了啊。二哥。
2: 呀，你咋来了呢？
4: 哎，二嫂呢？
2: 出去办事去了。
4: 我得谢谢他呀。啊？还给我拿着大婶做的新样式，卖老好了。
2: 哎呀，你大婶老厉害了。啊，这又做了点新样式，你去上他家拿板去，完了你就照着做吧，肯定卖了。
4: 太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4: 二哥，我啥时候去你那儿看看缝纫机呗？你让我试试。
2: 我昨天我从沈阳进了六台全新的，你想看你随时看都来了啊，你还能用呢。
4: 二哥，你没懂我意思，二嫂说我去你们那儿打工的事儿，还做数不？
2: 这你是来帮我呀？咋不作数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啥，那个志玲，你现在自己做泳衣，然后代卖，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呢？
4: 我超50吧。
2: 你这么的吧，你来二哥这儿，二哥给你60一个月。
4: 真的？还40都行？
2: 行，那就40吧。
4: 瞅你这话，不给钱都行。明儿我就来啊。
2: 你别着急，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等那个过两天了吧。啊，
4: 那行。
3: 李希啊，
4: 房子找着了。啊，
2: 找着了。
3: 找着了，我同事的亲戚家有一处闲置房，我刚去看了，肯定合适，走，领你看看去。
2: 别，我这卖货的，我先咋走啊？不行。
4: 二哥二嫂你们去吧，我帮你们卖。
3: 走啊，
4: 走。
2: 那行，
4: 去吧，
2: 辛苦了啊。
4: 谢谢啊，志玲。哎，没事没事。
5: 哎，金色晚霞照山坡耶，货郎我推着小车来送货呀，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哎，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子的线围脖。
6: 爸，这咋这么高兴啊？哼，
5: 你爸我今天呢干了一件大事儿，可以说是惊天地泣。

1: 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闺女，你
0: 一万块，办啥赚这么些钱了？你看看那名，
1: 你偷的呀？我给他们留条了，
2: 爸，这钱咱能花吧？啥也不是。
3: 咱爸这是怕我扩大生产，把钱给赔了。
4: 他这不胡闹吗？这是，咱们刚找着的厂房。
3: 咱俩呀，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这我扩大规模的事儿，我看他们现在不太理解。咱俩必须得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否则呀，就算把村庄拿回来，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4: 人齐了哈，吃着喝着，我呢该说点正事儿了。这个事儿啊，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咱家要雇人呢？因为现在吧，咱们这个货呀，哎，一上去就没，一上去就没，卖的可快了，啊。所以呢，光指咱一家人啊，搁这干这个活儿，有点供不过来了。所以呢，咱得雇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啊，这事儿呢，我算了一下。
4: 咱们要是能雇上6个人，一天干8小时，咱们产量就能比现在翻2倍，而且咱家不愁出货呀，肯定能卖得出去，是吧？到时候刨去工人的工资，咱们能就能赚的呢是现在的2倍那么多。
3: 走吧，2倍。
4: 咱家做泳裤，别人家也做，别人家不雇人呢。
3: 大哥，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
4: 咱要想挣钱，不就得比别人快不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5: 那问题是现在你能雇着人吗？
4: 现在人家自己家就能做，上你这来干啥了呀？这事儿我还真摸了底儿了，大哥，他们虽然做泳衣哈，但是他质量属实是没有咱家好，那是肯定的。
5: 那为啥呢？
4: 因为啊，咱有缝纫机，他们没有，是吧？而且再有一点是，他不能光做完就完事儿，他还得出去卖，他没那么多人，所以咱得雇人嘛。
5: 不行。
2: 你现在卖泳裤，做泳裤就是过渡，这马上上冬天冷了，你做那么些裤衩子上那海边干啥？你干啥？你堆一堆货在家玩啊，看呐！你赶紧给我找个正式工作上班。
6: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是雇人的事儿，怎么又落到这工作上去了呢？这啥意思？
7: 我说两句啊，按正理呢，这事我不应该参与，是不是？
2: 但是我倒觉得呀，靳东说的你特别有道理。 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人呢，不论你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咱们呢，差不多就行，多少得给别人留点余地。说白了，咱们见好就得收。如果你还继续想往前走，那咱就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是吧？另外，刚才靳东说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啊。
4: 锦溪，你应该确实找一份工作，国营的铁饭碗。你这将来，你看你跟罗红，你们俩这小日子，那得多幸福啊，是不是？
8: 爸，我姐夫那么好的买卖，那他说扔就扔，
4: 你给我闭嘴！小屁孩，你懂什么玩意儿？你别扯。
8: 爸，你要是觉得那样的那个生活比较幸福的话，正好你也有工作，你再找个后老伴，你们就过幸福生活去。反正我呀。
4: 你别不管了，我以后我就是做买卖。哎，
8: 怎么的？
5: 怎么的？
8: 怎么这被投机倒把了呗？你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做买卖怎么能是投机倒把呢？
4: 大哥，你没算算，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你说咱现在卖泳裤挣多少钱？你不会算这账吗？
5: 你行，你现在行了，你可厉害了，你挣的现在多点，你怎么保证你不赔啊？
8: 大哥，这事儿呢，我跟锦溪，我俩做过精密的计划。 咱们只要扩大生产，肯定能比之前赚的更多钱，而且到时候咱们家里人就不用这么累了。锦溪这么些年一直冲在前头，带着大家一块儿。

0: 挣钱，这事儿我肯定支持他。我希望大家伙儿能一块支持我俩。
1: 我不同意啊！我宁愿挨点累，但这钱我挣得踏实。你俩这一唱一和的，真能糊。再说了，你就能保证一直不赔啊？
2: 什么玩意儿一唱一和，糊什么玩意儿？说啥呢？赔了我赔，我认还不行吗？
3: 那你赔不是你吃亏吗，二哥？
2: 我自己吃亏，我自己认还不行，是不是？反正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吧。那该说，反正我也说了，你们要是同意反对啥，我觉得对我这意义也不大。就是大家伙愿意掺和呢，就掺和掺和；不愿意帮忙呢，我和龙红这事儿也得干，是吧？
1: 啥叫愿意掺和、愿意帮忙的呀？那当初没有我们，你这一万块钱咋挣的呀？
2: 那咋的？我不知道那一万块钱是咱家一起挣的。我现在商量啥？不是跟大家伙商量的吗？你怎么
3: 的？我们这不是向着你呢吗？
2: 你我用不着，你别说那话。你呀你，
4: 跟你二哥好好说话。
5: 你听你妈的。
1: 哪儿的有你？咱不知道，一天到晚你咋就那么闲？
5: 你看你这孩子，我这不是替你说话，你怎么谁说话你怼谁呢？
1: 彭锦熙，你要是这个事儿没有我们掺和，你要是能把这事儿整成了，
2: 咋的？你咋的？
1: 我就拿个大喇叭，满姓城的喊我是大傻子，行吧？
2: 那倒不用，反正你也不尖，是不是？本来你也没那么聪明，你这样吧，你要非得想跟我打个赌的话吧，我就让你拿着大喇叭满星城喊我要找对象，行吗？行啊。
5: 锦绣啊，这事儿属支持你啊。
1: 又有你事儿了。
6: 哎，你咋这事儿你也要掺和一下呢？
5: 不是，你别看锦绣对我这个态度，我这个人呢非常讲理，我是认理儿。我觉得锦绣说的有道理，他的想法和他的做法步调跟我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叔就支持你啊。行
2: 行，那啥意思吧，那我要挣着钱了，你也跟他上大街点喊我要找老伴儿呗。
5: 必须的。
2: 必须的吗？
5: 嗯。
2: 好，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薪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伪政权在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建立特务机关总部，专门暗杀抗日志士、绑架商界名流、搜刮不义之财的，成为名副其实的76号魔窟。他何以猖狂一时，又是如何走向灭亡？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叛国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成立伪国民政府，并专门建立了一个汉奸特务机构，以恐怖手段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这个堂而皇之打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招牌的特务组织，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追随日本侵略者，甘当鹰犬，破坏抗战，残害人民，干下了无数罪恶勾当，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危害。因其办公地址位于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所以被人们称为76号魔窟。

0: 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
1: 不打万
2: 国。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是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占领上海后，便把它作为政治诱降、扶植汉奸傀儡的主要活动据点。

0: 国难当头，沉渣泛起，一些游荡在上海滩的社会渣子、政治上不得势的民族败类，在日本侵略者的招降下先后落水。
1: 对于日军的

0: 行径以及汉奸的卖国活动，中国共产党人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特务机关则用恐怖手段处置了一批投敌汉奸。一时间，上海滩的汉奸们人人自危，惶恐不安。日本侵略者为了扫清侵华道路上的障碍，决心打破这种局面，扶植筹组一支汉奸武装特工队伍，作为扼杀上海抗日力量的别动队。在这样的形势下，名不见经传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李士群被日本人看中，骤然成为汉奸行列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成为汪伪76号魔窟特工总部的始作俑者。李士群1907年出生于浙江遂昌一个农民家庭，20年代初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李士群在上海以记者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随即叛变，成为中统上海区一名直属情报员。中统特务机关后来发现李士群善于舞文弄墨，于是派他与丁默村、唐惠民等特务一起编辑特务杂志《社会新闻》，这是一本有名的造谣刊物，对共产党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这时卖身投靠的李士群只是中统特务机关内部无人问津的一个小角色，为了早一天飞黄腾达，他急于找到更大的靠山。
1: 李士群常常对手下所说的，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
0: 1938年夏秋之间，中统特务机关命令李士群赴武昌，担任国民党诸平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李士群瞅准机会，携带私吞的特务经费，由广西、云南经越南、河内逃往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接上头，正式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之后，李士群大肆拉人下水，壮大自己的势力。中统特务机关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张正范等人相继就范。李士群昔日在社会新闻的老上级丁默村也抵挡不住金钱利诱，心甘情愿投降日本侵略者。 丁默村，湖南常德人，为人阴险冷酷，曾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地位一度与特务头子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1938年8月，第三处被撤并，丁默村仅担任了少将参议的闲职。在丁默村心有不甘之际，李士群找上门来，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在很短时间内，李士群、丁默村以降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和中统特务机关人员为骨干，加上收买流氓、地痞等社会渣子做打手，拼凑起一个汉奸特务组织班底，经日本特务清水董三引荐，拜会了日本在华特务头子土肥原邪二。
2: 李士群、丁默村的卖国计划正合土肥原邪二胃口，

0: 这个时候，日本正在上海扶植汪精卫，筹建伪政权，可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呢？日本占领上海以后呢，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仍然属于英美管辖，形成了所谓的孤岛。共产党利用孤岛坚决抗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则使用暗杀手段处置了一批汉奸。上海的反动分子都不敢露头了。所以日本人为了压制国共两党在上海的活动，把李士群、丁默村的特务组织拨给了汪精卫。
1: 1939年9月5日，在汪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总部驻地选定于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原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公馆。丁默村被任命为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

0: 76号成立以后，迅速扩充实力，在内部组建完善机构。第一处主要负责对付军统，第二处负责对付中统，其中附设 CP 股，专门对付共产党和新四军。第三处负责对付忠义救国军，第四处负责对付租界，行动总队和警卫总队则专门负责具体实施行动。
1: 76号的首要活动是保卫汪精卫一伙的生命安全。第二呢，与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展开对攻。第三，对仁心区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血腥镇压。第四，进行绑票勒索、栽赃陷害，以及进行烟、赌、毒的罪恶勾当，谋取暴利。

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指使下，汪伪特工总部以最野蛮、最残酷、最无耻的手段破坏抗战、残害人民，为日本侵略者张牧、为汪精卫集团卖国投降活动开道，干下了无数的罪恶勾当，给民族和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 从1939年到1943年，在不足4年的时间内，76号制造的暗杀绑架事件有3000余起，每天制造血腥恐怖事件。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白色恐怖笼罩下，在沦陷区坚持斗争的抗日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命危险。毛利英。 起秀女中英文教师，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当选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她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以歌咏、话剧、演讲等形式支援前线。1939年7月15日，毛利英在租界发起物品慈善义卖会。 李士群指使两名特务冒充顾客，在现场大肆破坏，被租界巡捕抓获。在法庭上，毛利英亲自出庭作证，公开揭露汉奸行为。毛利英的举动让李士群恼羞成怒。1939年12月12日，76号特务陈建飞等八人潜伏在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附近。 毛利英刚刚走出俱乐部大门，陈建飞立即紧步跟上，赶在毛利英前面突然转身，拔枪射击，正中毛利英腹部。毛利英伤及腹部，并非要害，在仁济医院。

0: 弹头很快被取出，但是人们发现弹头事先被涂上了毒药。三天后，毛利英与世长辞，年仅28岁。76号魔窟在残杀共产党人、抗日志士的同时，也和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展开对攻。
1: 汪精卫集团投降后，准备还都南京，建立伪中央政权，这对重庆的蒋介石政权是一个严重威胁。于是，潜伏在租界的蒋方特工对汪伪头目使用了暗杀手段，比如派这个军统特务詹森成功刺杀了青帮头目季银清，派吴庚怒、戴新炳刺杀汪精卫。结果呢，因为戴新炳的妻子泄露机密，这次行动失败了。
0: 季云清是李士群在青帮内部的后台，汪精卫是李士群飞黄腾达的恩主。中统特务针对这两个大汉奸的暗杀行动，导致李士群的疯狂反击。詹森、吴庚怒、戴兴炳三人很快被李士群抓进76号魔窟，惨遭杀害。李士群杀心不止，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上海区全部组织系统被连根拔起，区长陈公树以下100多人被捕，大批枪支弹药落入魔掌。李士群为汪伪政权立下大功，汪精卫投桃报李，将早就成为傀儡的丁默村正式调走，任命李士群为特工总部主任，不久又任命他接替周佛海担任警政部长。李士群的势力极度膨胀，分别在江苏、浙江等地设立了8个区级特务机构，手下特务最多时达到20万人，遍布沦陷区。拉拢控制如此庞大的特务组织，李士群需要大量金钱。
2: 76号是一伙职业特务、帮会流氓的混合体，是一个政治怪胎。他除了为汪伪和平运动鸣锣开道之外，还跃出了政治活动的轨道，勒索、绑架、栽赃陷害，以至于烟、赌、毒，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为。
0: 1940年7月24日，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叶先被抓进76号魔窟，遭到毒打而死。方叶先死于非命的原因在于，他经营三星蚊香、三星牙膏，家资巨富，成为李士群眼中最好的猎物。方叶先拒绝了李士群，
3: 家属花了10多万元钱才领回方叶先尸体。
0: 赌博、毒品是李士群眼中的暴利行业。上海沦陷后，日本推行毒化和麻醉政策，沦陷区内赌场林立，毒品泛滥，给李士群提供了发财良机。
1: 李士群把所有赌场纳入76号管辖，所有赌台必须向他交纳孝敬费。76号还私自开设吗啡厂、香粉店，大量出售白粉之类的毒品，谋取暴利。上海沦陷期间，仅受赌博危害的就在50万人以上，4000多户人家倾家荡产。
3: 76号还充当了日军清乡运动的先锋队和主力军，积极配合日军破坏抗日组织、消灭抗日武装的活动。

当时任76号总部主任的李世群兼任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负责主持清乡运动。他利用手中掌握的相当规模的特务机构和一支特务武装，配合日伪的清乡运动，打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清乡斗争。李世群自恃背后有日本人撑腰，越来越忘乎所以，在社会上他臭名远扬，在汪伪内部他成了众矢之的，就是在日本人眼里，他也变得势力过于膨胀，不易驾驭，有伟大不掉之感。所有这些都注定了他的结局。1943年9月6日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冈村借口调解李世群与伪税警总团副团长熊建东之间的矛盾，设宴款待两人。席间万般小心的李世群碍于日本人的情面，吃了一块牛肉，牛肉中有一种日本人研制的毒药，无色无味，中毒后不会立即发作，但毒发后就无药可救。36小时后，9月8日，李世群突然开始上吐下泻，身体萎缩，皮肤变黑，最终一命呜呼。

李士群死后，76号特工总部被撤销，另立政治保卫局，仍驻76号原址，但其权势已经一落千丈。汪精卫死后，政治保卫局再而降为第一局下属的上海分局。抗战胜利后，76号彻底灰飞烟灭。76号头子之一的丁默村，于1947年2月8日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其余大小头目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1941年11月30日，山东军区党政军机关在山东省费县大青山地区为日军包围。以抗达一分校为主体的军校学员们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顽强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成功掩护了数千名战友和机关人员，突出重围。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十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Woo!
9: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1933年9月，在日军大举蚕食我中国华北地区，民族危急存亡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却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借口，调集装备精良的百万大军，对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行动。受到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红军放弃了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转而与强大的敌人展开了阵地战、堡垒战。历时一年的艰苦战斗，兵力悬殊，装备落后，资源匮乏的中央红军接连失利，中央苏区被不断压缩，广昌、建宁等地的相继失守，无情地宣告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革军委不得不做出红军主力向于都集结，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定。为掩护主力集结，苏区各战场激战正酣。
1: 小心！
2: 老蒋的这群虾兵蟹将还真猛。
3: 团长，战斗这么紧张，葛一哪去了？
2: 别冲动，山人自有妙计。传令，全体后撤到第二道阵壕，一营准备手榴弹、火烈锅。

0: 老葛，干得好！
1: 全靠团长这招关门打狗用的妙。

0: 炮弹了，
1: 把它给我。

0: 好漂亮，参谋长！
1: 没想到陈参谋长还有这种军火，咱参谋长当年可是黄埔军校的炮科教官呢。
0: 战斗还没结束呢，同志们，别松劲啊！
2: 封锁这一带山路，我们给红军来个瓮中捉鳖。哼，
3: 料你们也发现不了我，这要是偷袭得手，老鹰派还不得被剥了饺子？必须赶紧报告陈司令。
4: 不许动！
2: 双手抱头，慢慢转身。
4: 真讨厌啊！撒个尿都能抓住红军探子。
1: 我看你们走的是霉运。

0: 前线太近了，想撤一点吧。
1: 别啥子撤，想害我当逃兵手。
0: 可你是司令，我怕。怕啥子？红军从来就没得怕的。
2: 报告。
0: 赖华进来。
3: 是。
0: 连长，我发现有一个团的敌人正从老营盘背后包抄。
3: 人民战场不能分兵，这下子麻烦了。
0: 司令，命令撤出老营盘吧，否则被包围了就乱看紧。有了老营盘。
3: 拿啥子收新国呀？罗连长，带上禁卫连去接住他。
4: 可是我的任务是保护您的安全。哈哈哈，
3: 昨晚上蒙德马克思他老人家嫌我老骚太多，不肯收我，你们就都放心好了，留一狗牌或者个娃儿就够了。
0: 是。
3: 保护好司令员，哪怕少了个头发，我都饶不了你。
0: 是。哎呀，刘备，刘备。
5: 凭什么女孩子只能待在后方？我要跟男孩子们一样，上战场。
6: 娘，我们去参军了。
5: 哎，去吧，别给咱们新国丢脸。
7: 二妞，打完仗早点回来。
6: 替我照顾好娘。
8: 子杰，坐下。
7: 家里干什么？
8: 我家里是卖枪肉的。
5: 报告，我也要参军。
9: 姓名、年龄、籍贯。
5: 刘早，17岁，新国人。哎，
9: 不错呀，还自带武器了。可你这眉清目秀的，能吃得了苦吗？
5: 论吃苦，我可不比别人差。
9: 我
5: 看你还是回去吧，当红军可不是过家家。你少瞧不起人。喂，
9: 怎么了？快醒醒，卫生员，卫生员！
5: 赶紧让我看看。不要紧。
10: 只是空腹加疲劳引起的昏厥，先给他喝点水，再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11: 你懂医术？哼。新城
5: 医馆的妙手郎中、留守中是我爹。
3: 小伙子，欢迎加入红军。
5: 谢谢首长。
10: 在这一点上，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外围突击部队必须要更勇敢，以冲锋对冲锋，狠狠地打击敌人。
11: 顾万同志。
12: 那将会让我们失去更多优秀战士，应该加快部队的集结。
13: 副主席同志，怕死就不要革命。
14: 革命不等于白白送死。你，哎，
12: 好了好了，两位说的都有道理，
11: 我不管了，书记同志，你看着办吧。
12: 命令主力部队全速集结。
14: 依靠外围阻击部队的英勇奋战。 为中央红军主力的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15: 司令员，你还是陛下吗？
16: 阿弟当前，狼子领当梭子不归。
15: 首长，快向军委首长汇报。

0: 报告团长，军委命令立刻增援老鹰盘阵地。
1: 怎么回事？
0: 老鹰盘被包围，陈司令负重伤，首长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陈司令。
2: 殷营长，带你的人拖住敌人。
3: 是。
2: 其他人跟我去老鹰盘。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加我薪加个是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火线救援。

0: 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把程司令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全体撤退。
1: 快快快！长官，我们得手了。
2: 白痴啊你！这不是我们要的大人物，居然他给溜了！立刻封锁各处隘口，给我搜！
3: 独立团驰援老营盘，营救陈司令，但此时老营盘已被敌人重重包围。
0: 隐蔽，
1: 会是什么人？
0: 嘘，是个传令兵，他可能有重要情报，我拿下他，来搭把手。不想杀你，但你要是再敢乱喊乱动，我可就不客气了。要想保命，就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你起码要去干什么？
4: 黄团长说，跑了个红军大人物，要封锁各路隘口搜捕，让我传令四营去加强西坑隘口，防止共匪啊不、嗯、怕你们从那里突围。
0: 看样子陈司令暂时还算安全，还好我来的不算晚。西坑隘口现在有多少兵？有没有重武器？
4: 这些我就不清楚了。我说，一个排。有一挺重机枪，
0: 看来要出其不意，把你这身黄皮脱下来。这里暂时安全，但陈司令伤得太重，必须马上转移。保护好首长，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突围的办法。我是传令兵小蒋。
2: 之前那个传令兵呢？
0: 跑了，他是赤匪那边来的奸细。
2: 是吗？
0: 总之，黄团长命我传令，要你们立即撤回团部。
2: 撤？怎么可能？让我看看手令。他？我看你才是赤匪。
1: 正正靶心。
4: 饶命啊！
0: 祁连长，你带队守住这里，保证留好退路。
5: 是，走。
0: 老葛，找身黄皮换上，咱俩进包围圈找陈司令。
1: 就咱俩？
0: 对，人多目标大，容易暴露。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行。
6: 啊，可算松快了，我还以为我要憋死了。
0: 臭死了，这么大一炮。
1: 这老营盘这么大，咱们上哪儿去找？
7: 这个。
0: 自己人。
1: 谁跟你自己人？我们。
0: 等等，你叫什么？部队番号。
8: 长官，我叫王二狗，六团五营一连的勤务兵。
0: 别乱动，手慢慢离开头，否则小心脑袋。
8: 是。
0: 老葛，下了他的枪再好好搜一搜。
1: 是。你身上的破烂还真不少啊。
8: 什么叫破烂啊？这可都是我的宝贝。
0: 哼，王二狗，你不是叫赖华吗？红军西方军司令部警卫连侦察兵，这是你的入党申请书。
8: 是又怎么着？
1: 老大，我该不该毙了这个叛徒？
0: 哼，我看不毙了，我们自己也是叛徒。
1: 别害怕，同志，我们也是红军，这是我们独立团团长萧强。
8: 休想骗我，谁知你们是不是老蒋的走狗？
0: 信不信随你，不过呀，你这申请书错别字挺多呀，等战斗结束了我帮你改改。
8: 那支笔我见过，是毛主席的。
0: 哎，你怎么知道？
8: 我在练江书院的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学习时，主席用它给我们改作业。他怎么在你这儿？
0: 毛主席为了鼓励我进步，把这支笔送给了我，我一直呀贴身带着呢。
8: 天哪，你也太幸运了。
0: 刚才为了谨慎才考验你的，对不住了。
8: 算了，咱们扯平了，刚才我还想杀你们呢，别见怪。
0: 没问题。哎，快带我们去见陈司令。
1: 总算脱了那身讨厌的黄皮了。 想想都恶心。
0: 上级命令要尽快送陈司令去后方医院，我留了兵力守在西坑隘口，我们从那边突围。
4: 谁在那边？口令！
0: 不好，老葛，保护担架先走，我掩护。
4: 是红军。

0: 哪里来的枪声？
1: 参谋长，是西坑方向，兄弟部队可能正在突围，同志们，加快速度！
2: 小王，什么情况？敌人摸上来，估摸有一个营，已经打了半天了。
1: 不好，被敌人包饺子了！
2: 团长，现在怎么办？
1: 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冲出去！
2: 是咱们的队伍，
3: 弟兄们，给我打！
2: 怎么回事？啊！
1: 好机会，掩护担架，跟我冲！

0: 我们往哪撤？
1: 去江卫洞医院，这是军委的指示。陈司令需要急救手术。
2: 院长好，卫生员刘总前来报道。
3: 小同志精神面貌不错。
4: 报告，陈司令到了。
3: 快，准备抢救。
4: 是。
2: 首长，让我来协助您吧。
3: 你也罢，去做好消毒，让我看看你的水平。
2: 失血过多，准备输血，伤口需要消炎，注射抗生素，请院长准备手术。
0: 这小伙子医术不错啊。
1: 是个好战士，就是太秀气了。
0: 你嫌弃的话，我可向首长要人了啊。
1: 你又打小算盘。
4: 报告，刘司令请二位听电话。
5: 陈雄，你负责把陈司令安全转移到瑞金，
0: 保证完成任务。首长，陈司令伤势严重，请求让卫生员刘早同行护理。
5: 好，你去找院长要人，就是我批准的。
0: 谢谢首长。
1: 哎，老陈，这不公平啊，是我先看上的。
0: 你好意思耍赖，明明是我先看上的人。
5: 你俩吵什么呢？叫小强听电话。小强，
1: 首长好。
5: 立刻率部队赶回玉洞，有紧急任务。
1: 是。下次再有这事儿，人可得归我，你不能老跟我抢新兵。哎，老陈，什么呢？
6: 接到命令后，萧强日夜兼程赶往于都。
1: 有情况，隐蔽。

0: 见到组织了，首长好。我叫白野，中央兵工厂技师，我请求加入您的队伍。
1: 我们可是作战部队，你为什么想加入？
0: 兵工厂的设备都打包转移了，作为一名战士，我要上战场杀敌。
1: 好吧，那先跟我们一起去鱼渡。
0: 真的？太好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心价格是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0: 好难啊！
1: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2: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3: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2: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4: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5: 没有朋友你去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4: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6: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7: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哎，
6: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8: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9: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0: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1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是要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1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1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7: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1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8: 车堵住了怎么办？
1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哎，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的，加我薪加个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开始点名。55号，乔四。
1: 好。
0: 31号，谢谦儿。
2: 好。
0: 124号，356号，刘广才。

0: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
2: 行行行行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呢，之前执法文明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夏哥，
0: 那王宏斌什么时候下班？
1: 还有半个小时。

0: 这就是王虎明的床。
1: 行，谢谢。
0: 哎，好，走。
1: 看上法律书了，小子没憋好屁呀、啊。

0: 闻了。哎，小丁，
1: 咋回事啊哥？
0: 你们俩先离开这
2: 儿。你们俩干什么？
3: 滚蛋，没你事。
2: 赶紧的。
0: 小丁，带他走。
2: 我们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2: 你找我干什么？我要去救兵哥。
4: 你傻呀？咱俩能救了兵哥吗？咱们得找人帮忙。走。
0: 程三叔，你到底想干嘛？
5: 兄弟，保温来。问了哥也没法跟你说，还好咱俩在一块板上睡过，相信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上路，上！
2: 兄弟，兵哥有危险，咱们得去救他。
6: 养家糊了，
7: 啥事就他妈！
8: 我娘还在屋头等我。
4: 云哥平时对咱咋样？
2: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一会儿那帮人就过来搞咱们！
9: 你们他妈还是男人吗？
2: 走啊！
10: 到医院去呀！你妈妈发病了。
0: 我妈怎么了？
10: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0: 李超在哪儿呢？
1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2: 李超，
0: 为什么让我下岗？
2: 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1: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2: 你怎么行？你有事得打死你！
10: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12: 干我！
2: 你给我站住！
10: 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就想冲凉鞋。
12: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

0: 好了呀，没事哈，
1: 没事，
0: 没事。

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到了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
1: 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冰冰跑得特别快，我腿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他跑到水库。
2: 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
3: 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刻我比他还紧张。
2: 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3: 张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我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
2: 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4: 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5: 哎呦，干嘛呢？
2: 而真的总之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些慰问品，啊？
1: 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0: 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 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进屋说吧。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
2: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 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2: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文国。这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我思想不好对付。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湘东。只要他活着。 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嘞，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我们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你好了，
1: 等我出来。
2: 慢着，再来一下。
0: 手机走了，赶紧收拾走。还在摆，赶紧收。
2: 都给你说过几次了，你赶紧走了。
0: 快点收拾走啊！
3: 都给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摆出来是不是？
2: 哎，不是，
0: 说了你不听，你说你都注定了，
2: 拆了。
0: 成功嘛，有味。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2: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我今天有客人，我今天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0: 搬开，
2: 不动。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

0: 厨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投影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00左右，交薪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送2只床、3张沙发。第1张沙发，还有电视柜，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5: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5: 晓得的。
6: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根据部门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的响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粥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0: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1: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0: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

0: 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一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1: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我嘛，子女9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

0: 为老板方太等六件大家电，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好礼四，价值20000元 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砖装窗帘免费送。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的，加我薪加个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

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10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明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

0: 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游戏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个时候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尊

0: 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十年。
1: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品，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0: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1: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对对对对。
0: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1: 画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焦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100米的巨佛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1: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一种修行。做好了一幅唐卡，对社会也好，对我们产生的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0: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旭阳出生，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明天天气格局迎来转折，有一次大范围阵雨雷雨，那大家出行呢要带好雨具，高温也将会有所缓解。下周初由于我区还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多阵雨或雷雨，建议大家多关注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今天夜里是多云，半夜前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中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20号到21号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2号多云，午后到前半夜部分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三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镇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

0: 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湘湖国家流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灵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净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哎，你要爬呢边噶嘛？呢边先系水。仲话点射落水？
2: 慢慢啊，记住。
3: 推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到全世界。
4: 东莞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以制造业闻名，而这里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非常年轻化，因为它的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4岁，所以真的很有活力。
5: 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核心，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从这里出发仅需1小时便能抵达大湾区内任意一座城市。不仅如此，东莞还是世界上工厂最为密集的地方，被誉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之都。如今这座宜居宜业的城市正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其作为创业与生活的首选之地。
4: 古人话阳湖除咗风景靓之外咧，活动都特别多啊！因为每年呢一度都会搞龙舟比赛啦，所以等我咧同一个水上活动嘅高人倾下偈，睇下佢有几高。
5: 地处珠三角的东莞，水资源充沛，河网交织，水乡风情浓郁，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水上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无论是赛龙舟这样的传统项目，还是桨板、皮划艇等现代水上运动，东莞都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
4: Jacky，
6: 喂，霆锋，咁啱嘅，
4: 同学们你哋好，你哋好，你哋好，
6: 一场嚟到，一齐玩，
4: 系咪上紧堂啦？已经，
6: 准备
4: 上，我冇迟啊嘛，我冇迟啊嘛，
6: 啱啱。
5: 一批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为代表的作品，更是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誉。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不仅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还带动了相关衍生品的发展，如潮玩、服装、游戏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4: 你好，
7: 哎 ，Hello，
4: 你好，你好。
5: 聂华军，中国最早一批视效制作人，先后参与制作的影视作品。

0: 有哪吒之魔童降世、美人鱼二、新喜剧之王、长津湖等。
1: 这里的模型很特别，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好像认识。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叫幽灵宝贝的中国中医药材的 IP，推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到全世界的。
0: 2010年，聂华军第一次创业就成功制作了原创动画短片《十功夫》，并且入围第26届德国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本以为自己的视角事业就此会蒸蒸日上，但随后的发展却给聂华军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
2: 其实我们是因为技术出身，搞艺术的人其实你是不懂得商业的，就是甚至有些投资人来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对话，然后人家不知道怎么挣钱，人家问我们怎么挣钱，我们就说我们的东西很好，但是没用啊。到了我们大概1年零7个月啊，工资就发不出来了啊，就很惨啊，然后就最后面就公司就关了。
0: 随后几年，聂华军先后转战中国南北市小圈子，一路摸爬滚打，一路坚持原创。2018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与他不期而遇。
2: 我才2018年创这个公司创业，2019年7月16号，26号就上映这部电影，我们做了1年多，就突然间发现，哇，我们这市场又回来了。
0: 面对成功，聂华军觉得多年的坚持都是十分值得的。
2: 其实这也是因为情怀，我们说，就我们说就是，情怀很昂贵，但是也很廉价。我能坚持做起来了，就是很昂贵。如果说我没了，可能就啥也不值。
0: 在聂华军的公司作品展示墙上，可以找到很多熟悉的作品。
2: 对，这就是哪吒。
1: 姜子牙，还有哇，其实很多作品啊，在这里，好多好熟悉的一啲角色喺呢一度见到。这有什么的特效？
2: 现在看不出来是吧？其实这些车啊，它都是不能在商场里开的。你看这个，它就要开在商场，其实就全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把它用特效给它做出来。就是其实你看的像一个车，真的车，其实都是用电脑 CG 去完成的，然后合成在里面。拍的时候是没有车的，啊，这个拍的就是可能空镜，然后我们把车撞过来。那么它其实都是用特效去完成。
1: CG 真的是非常厉害，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观众的来说，我真的看不出这个是一个 CG 来的。
2: OK， 因为特效它分为仿真特效和魔法特效，你看不出来就对了。
1: 哦，原来系即系商场嗰啲跑车啊，全部都系一啲特效啦、CG 啦，撞入嚟爆玻璃呢啲，全部都系佢哋做嘅一啲特别效果嚟嘅。
0: 这些影视场景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却是聂华军等特效制作人员辛苦付出的成果。他精细打磨每一帧，确保特效精准呈现，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享受。
1: 哇，滑得很好，我觉得这。
2: 你要不要试一下？
1: 都可以啊。哇，关键用个笔嗰个控制嘅嘅，需要一少时间嘅，我觉得，因为。有啲難度，而家發覺唔係真係好似你攞住一張白紙，用支筆喺度畫嗰種感覺，佢會有時有少偏差。
2: 你剛才畫的這個角色，
1: 你知道為什麼我挑選這個？因為這個球衣是我習慣那個球隊的球衣。
2: OK。
1: 好似我好中意嘅利物浦嗰对波衫，所以我就拣咗呢一个啦。
2: 其实这个很酷，
1: 对不对？
2: 很酷。你好。
0: 除了绘图建模，动作捕捉也是影视特效的重要一环。
2: 哦，叫做动捕系统啊，一般是用于电影里面的角色，比如说像哪吒，他要跑步。或者要攀岩，其实我们这个是一套所谓的我们叫动画工业流程里面去解决动捕，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动画师的这个工作量啊。你比如我们捕捉完以后得到的这些动画可以直接到电脑系统里面，这样就快速的去完成很多动画片。

0: 呢種感覺而家好似睇阿凡達個體驗咁樣，阿凡達好像有點像就是
1: 阿凡達會係會帶
0: 入咗去另一個身體，跟住啱啱咧就所有嘢都係由零開始去感應啦，跟住原來發覺咧真係有另外一個自己。Sick go。
2: 东莞正在由制造迈向制造，聂华军也计划发挥自己企业在电脑动画创意与设计方面的优势，携手传统制造业打造专属 IP， 共谋发展。
3: 因为东莞本身就是在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在最初制造业的基地啊，那么从制造业转到潮玩手办的制造业也变成了潮玩之都，这边的生产工艺流程这个标准化严谨度是很完善的啊，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希望我们在内容方面可能我们是拿手的，我们是擅长的内容的制作动画 IP 的这个生产啊创意，那他们是走办内的制造内的啊，那如果说这样我们一旦柔和，其实是相互促进。
4: 聂老师他们就是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些头部企业，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合作的。
2: 哪吒的成功让聂华军看到了国产 IP 的巨大潜力。
3: 我说的一直是认知的问题啊，那我们哪吒为什么能火，我认为它就是国潮，把国潮两个字打到了一个顶点。什么叫顶点，什么叫国潮，有四个字去解释它，就是国回潮形啊，就是形式形状形态要够潮，但是要遵循我们中国的魂，魂就是文化。
2: 近年来东莞聚焦潮流文化，各项潮流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潮流爆款产品持续出圈出彩，年轻的气息弥漫在这座制造业名城。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完整的现代产业集群和巨大产能，正成为中国电影 IP 开发与周边市场拓展的引擎。同时，其庞大的消费群体助推电影周边市场繁荣。从潮玩到主题公园，为观众带来丰富消费体验。
0: 聂导呢个人咧，我系几佩服佢嘅，同佢经历都有少少相似啦。因为佢喺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咧，佢就冇做老师，为咗追梦咧而做呢一个视艺特效，咁啊亦都系冇放弃到，一直坚持做到好多好优秀嘅作品。所以我觉得佢咧绝对系一个好值得学习嘅榜样啊！
2: 东莞。这座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追寻梦想。走在这里的街头巷尾，你就能感受到那种真挚的青春气息，你可以找到那份属于每个人的执着和追求，与这座城市一同前行，共同成长。
0: 東莞呢度其實俾一個幾好玩嘅體驗我啦，尤其是有得落水啦、落田啦，同埋係動漫嘅。所以如果要我用兩個形容詞去形容佢咧，我諗會係豐富同埋多姿多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最近这几天，杭州基本已经出梅入伏，也就是说，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就要到了。到了夏天，咱们最关心的事啊，就是家里种植的这些花花草草，怎样才能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所以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花卉绿植篇和瓜果蔬菜篇两部分内容，给大家分享家中的植物如何度夏。今天咱们就先一起来看看花卉绿植的度夏指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种的花卉绿植品种还是挺多的，有杜鹃、月季、绣球、多肉等等，都是比较常见的种类。这样一下子看过去，是不是有点找不到头绪？其实咱们可以按照夏季植物的实际生长状态来区分养护方式，把它们分为三类：全日照养护、散射管养护和休眠期养护。先来看第一类，全日照养护型。第一类是全日照养护型，这类花卉绿植大部分在夏季高温期也会处于生长旺季，它们需要充足的光照，有些还会越晒状态越好。这一类里面，我种的有蓝雪花、太阳花、三角梅、月季、雨燕座、多肉。但这里的全日照还要分情况来看，像三角梅、太阳花、蓝雪花就是耐热耐晒的，越晒状态越好。蓝雪花我之前本来想做棒棒糖造型，但是我发现啊，这盆蓝雪花的枝条发的实在有点快，修剪的时候有点舍不得，所以索性把它做成了这种攀爬的造型。后续养护只要保证水分充足，及时补充肥料就好了。太阳花越晒花越多，所以记得浇水就好了。三角梅我种的是绿茵这个品种，它非常喜光，每天需要6小时直射光才能正常开花，如果光照不足，它就光长叶子不开花。后续要注意全日照养护，花期缺水也会容易落花，所以夏天一定要及时补水。施肥方面，花期每周一次磷钾肥，如花多多二号或者磷酸二氢钾。另外，绿茵的花色受光照影响很大，光照越足，粉色越明显。雨燕座多肉虽然是夏型种多肉，但夏季高温时段也得适当遮阴，否则叶片容易化水。浇水方面也要干透浇透，最好选在傍晚浇水，下雨的时候要注意避雨。再来说月季，月季虽然喜光，但在杭州极高温天气的正午也最好能适当遮阴。另外，之前的节目中，月季专家还分享过出梅入伏后月季养护的几个关键点，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第一，进入高温期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残花和种子都剪掉，给植株减轻负担，让它集中精力越夏。第二，水分管理要到位，如果发现月季叶片焦边、卷曲、盆土干，就说明已经缺水了，要及时剪掉植株的1/3，保留2/3的叶子进行蒸腾作用，帮助植株降温，维持生存。缺水的植物修剪完之后还需要浇透水，而且常规浇水方式啊也要改到早晚浇。如果气温到了37-38摄氏度，要根据叶子的多少来判断浇水量。叶子少的早上浇一次就行，叶子多的早晚各浇一次，保证水分充足。最后35度以上，大部分月季啊会进入半休眠状态，就不需要再施肥了。而且高温期虫子也会变少，发现有病虫害再进行治理就好了。当然除了这些，还有茉莉花、矮牵牛、凌霄花、薄荷、迷迭香等，它们也都是适合夏季全日照养护的。
1: 第二类需要散射光养护的植物，这类植物在夏季高温期也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生长变慢，但它的核心问题是怕暴晒，所以需要放在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养护。绣球和杜鹃就是典型的代表。
0: 先来说绣球，我种的是无尽夏和加成。绣球在夏季如果暴晒，叶片会焦边，所以夏天一定要把绣球放在散射光处。

的绣球就要用遮阴网遮一下。浇水方面，绣球的蓄水量也很大，喷涂表面干了就要浇透，最好早晚各一次。高温天肥料也可以停掉了。除了浇水和施肥，绣球还有一个关键操作，就是抹芽。花蟹修剪完之后，枝条上会冒出很多新芽，如果不加选择的全留着，营养分散，明年花量就会减少。我们应该保留底部强壮的芽点，把这条中上部的细弱芽和向内生长的芽抹掉，让营养

0: 干枯，而且杜鹃的根系较浅，既怕旱又怕涝，所以要控制浇水频率。夏天天气干燥的时候，可以经常往叶片上喷喷水，增加湿度，肥料也不需要再施加了。第三类就更有意思了，是休眠期养护型。这类植物的养护逻辑和前面完全不一样，需要控水、停肥、遮阴。我们还是以我种植的多肉石蒜和百合为例。像前面说的鱼燕座，它属于夏型种，夏季只要不是极端高温，正常养护就行。但也会有进入休眠期的多肉，比如红枝玉和前串，这两种都是冬型种多肉，超过28度就会慢慢进入休眠状态了。不过它们还是有点区别的，红枝玉啊，在30度以上还能维持微弱代谢，但前串就敏感一些，高温下休眠得更彻底。但不管哪种，夏季养护的核心原则是一样的，严格控水、停肥、遮阴。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把它们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盆土干透后，沿盆壁少量给水就行，不要浇透，也不要施肥。再来说石蒜花。石蒜虽然夏天会休眠，但休眠不等于死亡。我们的种球在土里适应环境，慢慢扎根，等到降温后就能抽出花茎开花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养护也是遮阴、降温，避免暴晒，保持土壤微湿，不要积水，暂时不用施肥，等九月降温恢复生长后再追肥。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养球期的百合。
1: 养球期的百合，地上部分会逐渐枯黄，养分回流到种球，这个阶段要把百合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停止施肥，适当减少浇水，避免淋雨，等地上部分完全枯黄后就可以断水起球保存了。
0: 好了，三类植物都说完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养的花对号入座，帮助它们安然地度过夏天。
1: 茶是中国人消夏的经典方式，古人喝茶讲究的是心静，一杯清茶慢煮光阴，暑气自消。唐代诗人卢仝在七碗茶歌里写过，一碗喉稳润，两碗破孤闷，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0: 到了现代，我们喝茶的方式有了更多小巧思，把茶水和水果花草搭配在一起，做成新式茶饮，清爽又好喝。今天我就用家里现有的材料做一杯清凉解暑的西瓜冰茶。
1: 我们先冲泡一杯绿茶，放凉备用，把西瓜切块，留几块西瓜和薄荷叶最后做装饰。300克西瓜块放入杯中倒出汁，加入适量柠檬汁、20毫升糖浆和50毫升绿茶。杯中加入冰块，下层倒入调好的果茶，上层倒入冲泡的绿茶，最后放上西瓜块和薄荷叶装饰，一杯清凉解暑的西瓜冰茶就做好了。
0: 绿茶的清苦，西瓜的清甜，柠檬的微酸，再加上薄荷的清凉，这杯西瓜冰茶既有古人的雅致，又有现代人的清爽，这就是属于这个夏天的茶味。

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

0: 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地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
1: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0万，家务性价格是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

0: 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0: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气较多，最高气温有36.2度。随着富二代高压南挪东退，明天天气格局迎来转折，有一次大范围阵雨雷雨。那大家出行呢要带好雨具，高温也将会有所缓解。下周初由于我区还处在富二代高压边缘，多阵雨或雷雨，建议大家多关注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今天夜里是多云，半夜前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中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20号到21号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2号多云，午后到前半夜部分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净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0: 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1: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2: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4: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0: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5: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6: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7: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8: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2: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 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6: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

0: 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3: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6: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3: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7: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3: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

0: 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38亿件，同比增长5.0%。 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
1: 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西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
2: 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 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3: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的实验。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0: AI
4: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
5: 去年的3倍以上。中国巨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0: AI 全球治理、巨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5: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
6: 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6: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4: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

0: 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2: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0: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3: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4: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5: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6: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5: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7: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5: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

0: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0: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

0: 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5: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初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3: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2: 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3: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复盘此次防御台风巴威的经验做法，坚持打一仗进一步，优化指挥体系，打通基层管控末梢，持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清醒认识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紧盯消防、危化品、工业企业、建筑施工、燃气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改，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创新萧山建设，持续建强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大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优化引育留用爱全链条人才发展机制，深化全省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建设，让萧山成为青年向往、科学家青睐的创新热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对康定道孚的常态化帮扶，确保旺仓协作圆满收官，高水平筹办浙川东西部协作30周年宣传活动，为深化东西部协作凝聚更强合力，营造更浓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对萧山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摘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永葆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站稳为民造福的根本立场，坚持科学决策的战略思维，严守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在深学细务中校准坐标航向。要深入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系统回头看、整装再出发两大专项行动，在闭环落实中推动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地生根。要牢牢锚定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共赴缩差和提升群众满意度上，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萧山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会议指出，省委15届9次全会立足全省发展大局，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明确了下半年重点任务与攻坚路径，为我们统筹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决策意图，充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四加一重要要求，以及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7个方面重大突破要求。

0: 作贡献多出经验。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科创引领，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推动北斗七星加科创平台扩容提质，持续探索优化联合实验室、安心宝、人才编制池等机制，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三新社区为抓手，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推动人工智能持续赋能千行百业，以创新萧山争先之为助推创新浙江建设之势。要切实提升发展质效，坚持改革创新突破，纵深推进三大攻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重磅项目落地萧山，确保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向新向好、做大做强，为省市工业大盘挑起大梁。继续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紧盯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进度，争取早投产、早达产。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建强政企村农、科创共富和凌空制造两。
1: 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百是不要的，交薪价格是三三千。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我想想中要便宜10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去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住了就好了。
0: 装修省钱，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
5: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0: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最近这几天，杭州基本已经出梅入伏，也就是说，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就要到了。到了夏天，咱们最关心的事啊，就是家里种植的这些花花草草，怎样才能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所以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花卉绿植篇和瓜果蔬菜篇两部分内容，给大家分享家中的植物如何度

0: 今天咱们就先一起来看看花卉绿植的度夏指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种的花卉绿植品种还是挺多的，有杜鹃、月季、绣球、多肉等等，都是比较常见的种类。这样一下子看过去，是不是有点找不到头绪？其实咱们可以按照夏季植物的实际生长状态来区分养护方式，把它们分为三类：全日照养护、散射管养护和休眠期养护。先来看第一类，全日照养护型。第一类是全日照养护型，这类花卉绿植大部分在夏季高温期也会处于生长旺季，它们需要充足的光照，有些还会越晒状态越好。这一类里面我种的有蓝雪花、太阳花、三角梅、月季、雨燕座、多肉，但这里的全日照还要分情况来看，像三角梅、太阳花、蓝雪花就是耐热耐晒的，越晒状态越好。蓝雪花我之前本来想做棒棒糖造型，但是我发现啊，这盆蓝雪花的枝条发的实在有点快，修剪的时候有点舍不得，所以索性把它做成了这种攀爬的造型，后续养护只要保证水分充足，及时补充肥料就好了。太阳花越晒花越多，所以记得浇水就好了。三角梅我种的是绿茵这个品种，它非常喜光，每天需要6小时直射光才能正常开花，如果光照不足，它就光长叶子不开花。后续要注意全日照养护，花期缺水也会容易落花，所以夏天一定要及时补水。施肥方面，花期每周一次磷钾肥，如花多多2号或者磷酸2真钾。另外，绿茵的花色受光照影响很大，光照越足，粉色越明显。雨燕座多肉虽然是夏型种多肉，但夏季高温时段也得适当遮阴，否则叶片容易化水。浇水方面也要干透浇透，最好选在傍晚浇水，下雨的时候要注意避雨。再来说月季，月季虽然喜光，但在杭州极高温天气的正午也最好能适当遮阴。另外，之前的节目中月季专家还分享过出梅入伏后月季养护的几个关键点，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第一，进入高温期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残花和种子都剪掉，给植株减轻负担，让它集中精力越夏。第二，水分管理要到位，如果发现月季叶片焦边、卷曲、盆土干，就说明已经缺水了，要及时剪�掉植株的1/3，保留2/3的叶子进行蒸腾作用，帮助植株降温，维持生存。缺水的植物修剪完之后还需要浇透水，而且常规浇水方式啊也要改到早晚浇，如果气温到了37-38摄氏度，要根据叶子的多少来判断浇水量，叶子少的早上浇一次就行，叶子多的早晚各浇一次，保证水分充足。最后35度以上，大部分月季啊会进入半休眠状态，就不需要再施肥了，而且高温期虫子也会变少，发现有病虫害再进行治理就好了。当然除了这些，还有茉莉花、矮牵牛、凌霄花、薄荷、迷迭香等，它们也都是适合夏季全日照养护的花卉绿植。如果不知道夏季的露天小花园该养些什么，这些植物可以供大家选择。
1: 第二类需要散射光养护的植物，这类植物在夏季高温期也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生长变慢，但它的核心问题是怕暴晒，所以需要放在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养护，绣球和杜鹃就是典型的代表。
0: 先来说绣球，我种的是无尽夏和嘉诚。绣球在夏季如果暴晒，叶片会焦边，所以夏天一定要把绣球放在散射光处，避灾的绣球就要用遮阴网遮一下。浇水方面，绣球的蓄水量也很大，盆土表面干了就要浇透，最好早晚各一次，高温天肥料也可以停掉了。除了浇水和施肥，绣球还有一个关键操作，就是明年花量就会减少，我们应该保留底部强壮的芽点，把这条中上部的细弱芽和向内生长的芽抹掉，让营养集中给底部的壮芽，这样明年长出来的枝条更加粗壮，开花也更多。
1: 杜鹃被夏季的强光直射也会造成叶片变黄干枯，而且杜鹃的根系较浅，既怕旱又怕涝，所以要控制浇水频率。夏天天气干燥的时候。

0: 后可以经常往叶片上喷喷水，增加湿度，肥料也不需要再施加了。第三类就更有意思了，是休眠期养护型。这类植物的养护逻辑和前面完全不一样，需要控水、停肥、遮阴。我们还是以我种植的多肉石蒜和百合为例。像前面说的鱼燕座，它属于夏型种，夏季只要不是极端高温，正常养护就行。但也会有进入休眠期的多肉，比如红枝玉和前串，这两种都是冬型种多肉，超过28度就会慢慢进入休眠状态了。不过它们还是有点区别的，红枝玉啊，在30度以上还能维持微弱代谢，但前串就敏感一些，高温下休眠得更彻底。但不管哪种，夏季养护的核心原则是一样的，严格控水、停肥、遮阴。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把它们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盆土干透后，沿盆壁少量给水就行，不要浇透，也不要施肥。再来说石蒜花，石蒜虽然夏天会休眠，但休眠不等于死亡。我们的种球在土里适应环境，慢慢扎根，等到浇温后就能抽出花茎开花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养护也是遮阴、降温，避免暴晒，保持土壤微湿，不要积水，暂时不用施肥，等9月降温恢复生长后再追肥。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养球期的百合。
1: 养球期的百合，地上部分会逐渐枯黄，养分回流到种球，这个阶段要把百合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停止施肥，适当减少浇水，避免淋雨，等地上部分完全枯黄后就可以断水起球保存了。
0: 好了，三类植物都说完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养的花对号入座，帮助它们安然地度过夏天。
1: 茶是中国人消夏的经典方式，古人喝茶讲究的是心境，一杯清茶慢煮光阴，暑气自消。唐代诗人卢仝在《七碗茶歌》里写过，一碗喉稳润，两碗破孤闷，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0: 到了现代，我们喝茶的方式有了更多小巧思，把茶水和水果花草搭配在一起，做成新式茶饮，清爽又好喝。今天我就用家里现有的材料做一杯清凉解暑的西瓜冰茶。
1: 我们先冲泡一杯绿茶，放凉备用，把西瓜切块，留几块西瓜和薄荷叶最后做装饰。300克西瓜块放入杯中倒出汁，加入适量柠檬汁、20毫升糖浆和50毫升绿茶。杯中加入冰块，下层倒入调好的果茶，上层倒入冲泡的绿茶，最后放上西瓜块和薄荷叶装饰，一杯清凉解暑的西瓜冰茶就做好了。
0: 绿茶的清苦，西瓜的清甜，柠檬的微酸，再加上薄荷的清凉，这杯西瓜冰茶既有古人的雅致，又有现代人的清爽，这就是属于这个夏天的茶味。

0: 吴水贡自开张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贡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他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晶，我在《水浒传》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传》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传》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的。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1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徐永阶的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0: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7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5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日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4: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师傅，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5: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4: 明白。10、9、8、7、6。5、4、3、2、1，点火！
5: 点火！起飞！
4: 起飞！
3: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那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有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 第一次作为01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6: 谈谈为什么？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5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一句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有座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行，现在我宣布，
1: 散会。
2: 走，
1: 不用争了，走吧。哎
2: 呀，嗯，挣着钱，
3: 真好。
4: 我在存折办个挂失
5: 啊，那个户口本带了吗？
4: 哦，带了，
5: 单子填一下啊。
0: 飞姐，
1: 哎，
0: 飞姐，我那边啥都准备好了，明天你就能过去干活去了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锦西呀
0: 啊。
1: 那我谢谢你，心里有顺心，我去不了了。
0: 那不是姨，咱们都说好了吗？
1: 那个，哎呀，那俺家有事儿，我出不去了。
0: 那咋突然有事儿了呢？你说这，
1: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那你去赶快去找人去吧，别耽误事儿啊。你赶快找人去吧。
0: 不是孙姨，你这么整，你可赏我一下子。我现在上哪儿找人去啊？我
1: 你咋这么磨叽呢？这烦人的，你去找吧，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0: 行行，
1: 哎，去去，走。
0: 等那会儿做买卖吧，孙姨啊。
4: 嗯。谢谢啊。
6: 那好，慢点啊。
4: 志玲，

0: 您能来喜了，哈哈！为什么要拿这个大喇叭说话呢？因为这个喇叭一会儿有大用啊！媳妇儿，既然人齐了，你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今年我们挣了多少钱？
1: 哎呀，你别卖关子，你说呗。
0: 你说。
2: 这两口子那么磨叽呢。
1: 3万2，
3: 多少？
1: 3万2，这么多呀！
4: 哎呀，我等会儿我得把我这小宝贝喇叭先放这儿啊。来吧，大嫂。啊，这是你的红包。
5: 这，不是他啥？
2: 不是我，我也啥也没干呢。我啥也没干。你说我弟弟还给我这红包，咋还红包呢？
4: 沾着喜气儿嘛，高兴高兴。大哥，你看你这急头白脸的出。来，这个给我大侄子的，大侄子，
5: 小孩你给他干啥？
2: 这样我给他攒着。
5: 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我就不能。哎我，
2: 欢迎欢迎。
4: 行，大哥，你老管人干啥？这高兴的事儿，这你的。
5: 啥也没干，我尿你什么钱？
3: 大哥，快，你拿着沾沾喜气。
4: 快点，大哥。
2: 哎呀，咋的呢？
5: 这，
2: 不是，这孩子红包好玩。
5: 这你挣点辛苦，挣点钱，你搁这儿叭叭，你好意思吗？
4: 不，我看你也拦不住。来，鲁迅。来，这钱你拿着。
6: 谢谢姐夫啊，我就说你肯定能行。
4: 是啊，有人也说你姐夫不行，但只要你好好干啊，前途一片光明。
6: 好
4: 啊，行，去吧。你这家伙还舔个脸，来吧。你，
7: 来老妹子。
8: 谢哥。
4: 不客气。你啊，这么热闹的日子，怎么少了个人似的呢？呀，来了吧！哎呀，过来，来来来，进来呀！爸，我说怎么少点啥似的呢？你都来了，爸，你搁这猫着干啥呀？不进来？
5: 看你们这是真热闹，这是。
4: 哎呀，热闹嘛！爸，这份是你的，
5: 我就不拿了。
4: 快点的，爸，
5: 我是有点不好意思。
4: 拿着，咱一家人，咱就不说这话了啊。那个。某些同志是不是忘了自己说啥了？说我要挣着钱了，怎么的？是上哪儿喊呢？是搁院里喊还是出去？是啊啊！
9: 喊吧！
3: 啥呀你瞎抢？
8: 嫌你了？
4: 过来，
8: 没有意思。
10: 愿赌服输，喊就喊呗。走呀，叔。
5: 我还去吗？
3: 你这不愿赌服输吗？
5: 当初啊，你说这多的一嘴。
11: 我要搞对象。
5: 我也是。
11: 我要搞对象。
5: 我也是。
10: 你是啥呀？那拿这喊。
5: 不是，我拿他喊啥？
10: 愿赌服输嘛，你就快点的。
5: 这帮人，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好意思。
10: 愿赌服输，你不喊行吗？快！
5: 咱这事能不能过去吧？就我就不喊了，行不行？
10: 你喊完就过去了，快点，快点。

0: 非得喊不喊不行吧？不行，那你当初别赌呀。李贝，走。我也是。<笑><笑>不是啥玩意儿？我也是啊，喊五个字儿，我要搞对象。你看，不是你就喊全套了，快点的。
1: 你不都说我要搞对象，我也是就来了呗。
0: 咱俩各喊各的。
2: 你喊你的，快！这骂人我实在不好，你睁大去，有点笑我。快点，你堵了不喊才让人笑话。我要找老范。我要搞对象。这么好玩的事儿，让娇姐来，她不来呢。
3: 你姐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这个画面，你以为跟你似的呢？走吧，回家吧，走。
4: 我要找对象。

0: 这怎么压了那么多货呀？
1: 是啊，这到了旺季，咋还滞销了呢？
0: 哎，嫂子，秀儿呢？
2: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东边开了一家店送货的了。
0: 要多少呀？
2: 50件吧。
0: 就50件啊？
2: 还就50件？现在有人要就不错了。
3: 秀儿回来了。
2: 哎，咋说的？
4: 跟别人家一样，就1.5块，多一分不加。我没卖。
0: 那你这也不止50条啊，这卖泳装去了，买泳装去了。
4: 这个钱多呀，门口还有2包呢。老七家退货了，嫌贵，说能进到更便宜的。照这样下去，咱家这买卖不就完了吗？
2: 听着是谁的压价吗？
5: 我呀，最近打听着了，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在海滩那卖泳裤、卖泳衣的。这人咱还认识，脸挺长，你猜谁？
2: 贾卫民。
5: 嗯。哎，你说这小子啊。还搁咱家学的手艺呢，咱妈手把手教的他。
2: 难怪。
5: 我刚才呀，这秀在这我都没敢说，他现在上火，我要让他知道这事儿啊，他得上他家把那房给扒了。
2: 哎，那你说这事儿，让大嫂去跟他说说好使不？你说这都是亲戚，要这么办事儿的话，这不把生意跟情分都做窄了吗？
5: 媳妇儿，你就太单纯了，这是钱的事儿，那贾卫民能同意吗？孙淑芬能说动他吗？还他说，
2: 那你去，你找他说去，他不从小就怕你吗？
5: 怕不怕倒无所谓啊，这事儿得解决了，是不是？一会儿我找找他去。
6: 来了，谁呀？哎呀，二哥！哎，进来，进来，二哥，进来。嘿，上屋里来，走走走。
7: 啊，咋回事？
6: 啊？咋的，二哥？你咋过来了呢？找我啥事儿？
8: 哥来了，快！
9: 二哥，
8: 啊，把那个我那好

0: 茶沏上。
1: 哦。
0: 然后把那个井里面镇的那个西瓜，
1: 哦，
0: 切了。
2: 爸爸脸可好吃了。
0: 哎，那个，你再洗点菜，整点硬菜，我跟二哥晚上一会儿喝点。
1: 行。
2: 嗯
0: 嗯。
3: 弟妹啊，别忙着了啊！我说点事儿，我就撤。
0: 你说二哥。
2: 嗯，老七那边，是不是你给供货了？现在
4: 哪个老七啊？
2: 老六他弟。
0: 啊、
4: 哦，我想着他。你给他供货呀？
2: 啊，
4: 我俩不熟，他也没跟我说。你整，这是整的啥玩意儿？这不抢二哥生意似的吗？不，以后不送了。
2: 别，那除了老七、大白、小东那边货，是不是你也给送了？
4: 不是，那都是你客户啊？
2: 那就不能这么说，那不是我客户，那是大家的客户，是不是啊，妹妹？我呢，今天找你来呢，是吧？我就想跟你说，
4: 嗯，你说，
2: 就这些人吧，你就该送送，是吧？你不用顾及我，这个都是大家伙的客户。但你有一点呢，你得注意，是吧？
4: 嗯，
2: 就是你这个质量得往上提一提了。你那个泳裤那线脚都不直溜，一扯就开线，那不行，这质量啊，这能行吗？
4: 确实是。谁说二哥哥呀能过来提醒提醒我，那我那手艺确实不行，要不他咋说便宜呢？
2: 那便宜不是常事儿啊，妹妹。
4: 嗯，那二哥你说怎么整？你有啥想法吗？
2: 我的意思是，一啊，你啊把这个质量往上提一提，
4: 嗯，
2: 二呢价格也往上提一提啊，以后呢这个老七呀、大白就他们就这几家，我就不供货了，都你供。
4: 你别点二哥，你该供供你的，我不供了就完了。
2: 无所谓，为民，你刚开始做是吧？也不容易，二哥让你挣着钱呢。这个价格这事儿啊，就是你不能图便宜，这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咱是把质量提升上来，哎，价格也公道，这挣着钱这才行。你这光老便宜这不行，那咱老自个儿打自个儿能行吗，兄弟？那谁都最后好不了。是不是？
4: 确实是。哎，二哥，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挺感动。你就定，二哥，往后你说啥价，我就跟你什么价钱。
2: 嗯，你用你这话，二哥就放心了，是吧？那行，那兄弟吧。
0: 别那什么。哎，媳妇儿，你别就先别沏茶了，别沏水果了，你先把菜炒了。
2: 不忙吧？改天咱们再喝啊。我回去有点事儿。就这么地，飞明啊，
0: 不喝啊，
2: 不喝了，不喝了，啊，
0: 谢谢二哥啊，
2: 哎，这啥呀，咱商量着来呗，这是
0: 谢谢
2: 是不是、啊？都自己兄弟啊，
0: 还告我
2: 啊，走了，
0: 你慢走，二哥
2: 啊。
4: 哎呀，
0: 切没切呢？没切，没别切了。
2: 你这么的，秀，明天你送货是吧？就那个老七啊、小白家还有小东子家，你就别送。你送其他家，我到时候我再联系点客户新的。
1: 凭啥呀？为啥不给他们送了呀？
2: 你这一惊一乍吓我一跳，不解决问题吗？你让你咋干就咋干就完了。
5: 我早知道这样哈，就你俩这样，给你们安排一个好工作，就全给我上班。从小我替你俩上火，知道不？行，我走了。
2: 不愿意听你说话，这一天净。
5: 去你俩给我走，去，这我家，快走，出去。
2: 谁愿搁这待着呢？你这家伙
5: 怎么的？
2: 你找这劲儿工作，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劲儿一个成的。
5: 哎，你要是想去，我明天我动用我人脉，你等我信儿。
2: 你看着吧，后年我要能上上班，我都不姓彭。
5: 哎，嘎点啥的？
2: 嘎点啥吧？
1: 嘎啥呀？谁还能不姓彭啊？咱妈敲死你俩！
5: 小样儿。
6: 来了，锦绣。
1: 吃早饭呢？
6: 坐这，吃点包子。
1: 哎呀，挺丰盛啊！
6: 你怎么又来了？
1: 送货呗。

0: 你看我，
1: 啥呀？你还我？还原来那价啊？那不要了。为啥不要啊？
0: 贵呗，降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装啥糊涂？
1: 你看看我家这质量，嘎嘎的，降啥价呀？再说了，我二哥不是说这事儿都解决了吗？
0: 那是小贾忽悠你哥呢，人家给我们送货没加价，还那么低。
1: 哪个小贾？
0: 贾为民呢？
1: 你说一直压低价钱跟我家作对的是贾为民
0: 啊？对呀，你二哥没告诉你？货，你的货！
2: 我二哥二嫂呢？
3: 他们送货去了。
2: 杏儿，杏儿，碰见杏儿。
4: 哥，凤西找你了。
5: 咋的了？
4: 没找你麻烦吗？
5: 吹吧，他敢吗？
4: 那就行。要有事儿的话，你跟哥俩说，俺俩上得了。
6: 嗯。哎呦，哥，你家酱真香啊！
5: 是不是？你早下的，咱家酱，兴城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一般人下酱下不过咱家。
6: 哎呦，太好吃了！嫂子呢？
5: 嫂子跟你们卖葱去了吗？不没有了吗？
6: 哦，
5: 吃吧，你这别地方吃不着啊。
6: 是，
5: 好。
1: 贾为民，我弄死你！
7: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
1: 你昨天怎么跟我二哥说的你？啊！我吃
7: 吃
1: 吃！
7: 吃
1: 我还让你吃我你！
7: 完
1: 了！还有你，你怎么答应我妈的？你跟我妈怎么说的你？当牛做马是吗？你确实你办人事了吗你？都是畜生办的！
7: 不是，神，你拦一下呀！
2: 我拦了，拦不住。
7: 行。
1: 跟我们家打擂台是吧？
7: 咋的了啊？
1: 你家这破泳衣啊，露裤衩子的破玩意儿，我给你砸他！
7: 行啊！
1: 怎么的？
7: 那个，这哥给你跪下行吗？
1: 少来这套你！
7: 那你说咋的啊？
1: 我说咋的就咋的。
7: 啊！
1: 太阳什么时候下山，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出来？你要是再有下次，头我都给你淹进去。
8: 这老丫头，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
1: 啊。
8: 不管咋说，那贾为民也算不上坏人吧？
1: 他还不算坏人，他都算不上是个人。他，
8: 你行了点。他护媳妇儿，这远近谁不知道啊？能对媳妇儿好的人，能差哪儿去啊？
1: 他那是窝囊废，
8: 你知道个屁！这贾为民啊，他们家原来特别穷，他媳妇儿没嫌弃就嫁给他了，结婚以后呢就一直没孩子，好像是他媳妇儿有毛病，他媳妇儿觉得对不住他，就一直闹着要离婚，贾为民就一直不同意，一直过到现在，还对他特别好。这老爷们儿他就是好老爷们儿。
1: 妈，你说这些跟我都没啥关系。
8: 啥跟你有关系？
1: 他整咱家买卖就不行。
8: 瞧瞧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当哥的也不管管。你说说他。
7: 你说站好了，别拧。
8: 大丫头，你说干事没轻没重的你。
7: 妈你别生气，你上炕早点休息，我说。
8: 你说他。
7: 你给我出来。
8: 快去。
7: 这还说不了你了呢，这咱妈说话都不行、啊。你一直这什么玩意儿去干上一干，直接给整酱缸里，干什么去？
1: 二哥，我做的过分了啊，你别生气。
7: 我生气，你惹咱妈生气。
9: 坐到。我告诉你，就贾为民那样的，就得这么收拾他。你呀。
7: 你现在是给他扔家

0: 我觉得不够，你应该赶他上厕所的时候去，直接给他下去，给下茅坑里去。我去早了是吗？
1: 那肯定。
0: 明天蹲得一会儿。挺好，那个，这样明天哥给你买好吃的啊，你早点睡。
1: 嗯，
0: 你哄哄早点，别上来就那啥。
1: 去哪儿？
0: 去。嗯，
1: 别忘了阿哥。
0: 你这下就注意啊，一天你这谁受不了你？
1: 知道了，哥。

0: 哎，其实我听个乐子，耍乐吗？你猜谁干的？
1: 谁啊？
0: 彭锦绣。彭锦绣啊，还用咋的了？别害边宋永庄的老贾贾为民，他把老贾拖到江江里。
1: 啥玩意儿？孔锦绣里个大嘴又干贾为民了？
0: 贾为民从江江里爬出来蒙圈了，撒腿就往外跑。结果你猜怎么着？全兴城人都传呐。
2: 说老贾江江里的屈成精了，会跑。哎，对，我也听说了。你说贾为民那小子，平时看着也挺尿性的，那怎么让彭锦绣干成那样了？
0: 李逵呗。李逵。耶，二哥来。怎么样，二哥？一起扭啊！
3: 来一起吗？你要跳啊？
2: 跳会儿，二哥，跳会儿，二哥，跳啥呀？老一天没点正事儿，跳，你过来，
3: 哎，跳会儿呗。
2: 咋了，姐夫？跳完的。哎，
3: 咋了，姐夫？你没听说呀？
2: 我听说了，碰碰秀跟蒋一鸣又咋的了？
3: 别管他俩咋的了，你姐现在气完完的了。
2: 我姐，
3: 嗯，
2: 你过来，过来，过来。
4: 刑警，交给我吧。行了行了，都别跳了。喊个新人来给我走一趟。
5: 干啥呀？
4: 话那么密，快走吧。
5: 跳会儿。
4: 赶紧的。
5: 你跳个蛋呢，还呀？
6: 亮着灯笼，知道里面有人，要装死，赶紧出来！给我出来！我听见上面老罗的音响。亮着灯笼，知道里面有人，要装死，赶紧出来！快点开门！
7: 翻墙吗？
6: 不行，玻璃碴子。你傻呀？他妈扎死你！
7: 江明，给我出来！
6: 窗给他搁了。
7: 江明，给我出来！江明，
6: 我先走。
7: 哎呦！哎，吓我一跳！你干啥你啊？你吓我一跳！
6: 咋了，妹妹？啊？咋了？谁呀？你呀？没事。我关了门。
7: 哎，走。谁呀？这大半夜搁这吵吵话？谁？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小舅子啊，拯救了社会上的一小朋友，就过来了，上我家门口，人家咋还得骂去？那没有玻璃碴子，这就是犯进来了。
6: 不是咋的，你得瑟了，都没敢跟他说过话呀。
7: 你爸贾为民，你也完蛋。你这么大岁数，你怕他吗？你就跟他干，我家回去。
6: 不，我这是说啥呢，二哥？我求你了，你当哥的吧，你说话呢，你有分量。
7: 跟你说了，
6: 你劝你，你小舅舅现在可驴了，
7: 下手没情，你给我揍废了，不毁了吗？家完了。
2: 那走，咱俩一块过去，我看啥意思，干啥呀？这是。
7: 你咋在跟人啊？
2: 我就是晚上我出去溜溜，上那谁那个那旅二驴去。你那你这你别张着了，我过去看看啥意思，干啥这是？
6: 不行，
7: 但你也别走，你赶紧回屋。我跟你说，他一会儿过来，你想把那一下上后院堵你，你咋整啊？
6: 能吗？
2: 能，肯定的。他们那小伎俩我还不知道呢。
6: 快出来！别让他装死！别给我出来！你怎么的？
7: 快！

0: 出来了。哎，
1: 快看了，那么好信呢？一会儿崩一身血。
2: 你接着
3: 吵。蒋一鸣，你赶快出来啊！
4: 快点，
3: 别出去！我想进你
1: 的小门。罗夏，
3: 我是大蛇。
1: 听话，
3: 你什么玩意？
1: 你怎么能
3: 这？跟你姐夫，我现在我越想越来气，蒋明，赶紧出来！
4: 快点出来！
3: 越气越来气，
2: 什么？喝酒了，
3: 干他！必须干！

0: 停停停！
1: 二哥，啊！
0: 哎呦我，你这心也真大，你这外面嗷嗷的，你还能睡着呢？蒋雨云呢？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让他搁屋里等我吗？
1: 我走了吧。
0: 啥？拉倒吧，这心是真大。哎，你出来吧。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哎，你出来吧，出来吧。
1: 啊！
0: 哎呦，你这胆儿，贾跃民，你真是完完。
1: 我走了。你咋的？
0: 我这硬拉着，罗小刚给我一出子。
1: 啊？这么生气吗？
0: 驴呀，就这岁数你。哎，我跟你说啊，贾明，这事儿你不对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你这事办的对吗？
1: 不是我不对，我不对。
0: 你找他用啥来？不就用这事儿？我老丈人知道了，他让罗先来的。
1: 怎么你老丈人啊？这惊动他了呢？
0: 那咱兴城才多大个地方啊？啊，啥风吹草动谁不知道啊？俺家老头有仇必报，告罗县说领几个人过来削你了，这他让的。哎，我跟你说，魏民啊，
1: 哼，
0: 就你现在这个为人，啊，就你这么干，下回罗县还得来。
1: 别，
0: 妈怎么又来了呢？没事，我听岔了。
1: 嗯，
0: 听岔了。嗯，还是给我怼了一下子。
1: 这伙人太猛了呀！
0: 那行，你下次注意好不好？
1: 啊，
0: 我撤了。啊？
1: 今晚在这住的？
0: 我精神不好，搁你家睡啥呀？你下回你好好的，你做生意是不是？你讲究点诚信，就不能过来了，啊？我撤了，撒哈开。哎呀，哎，这家伙给我怼的。
2: 贾跃民挨揍的事你都知道吧？
3: 不就掉酱缸里了吗？
2: 你下午的事儿。这晚上，彭锦熙他小舅子又带一帮人去那个贾跃民家了，
3: 干啥呀？
2: 补刀呗。跪地上求饶的不好使，必须扒地上求饶。
3: 这彭锦熙家的也太欺负人了。
2: 哎呀，那要搁过去那都叫恶霸。以前你说不就他家有吗？他想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有竞争对手了，这一下就急眼了，立马原形毕露。
4: 对，就是因为贾跃民不推价，所以让彭锦熙找人给收拾了。
5: 不是收拾不收拾的事儿，主要吧，彭锦熙这回吧，这事儿办得太过分了。我觉得咱得替贾跃民说两句公道话，办点公道事儿。要说实在不行，把这彭锦熙这裤衩帮上铲了得了。

0: 行，那这么的，啊，咱以后是谁也别进平你家泳裤，
1: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别人家都知会一下。
0: 行，
2: 行吧，那我俩走了。
3: 走吧，
4: 走走吧，
2: 嗯的，
3: 慢点啊。
2: 嗯。
3: 老谢，
2: 嗯，
3: 咱也别永远都不进那个大家伙。我估计啊，这彭锦熙啊，他还得降价。到时候他还降价，蒋卫民也得降价。到时候谁便宜，咱进谁的呗。
5: 什么？你说这贾卫民，他是铁了心的跟咱们对着干了。
6: 我跟你说，我今天幸亏没让秀去送货去。这他要知道，不得给来一回饶啊！他还得把贾卫民给塞酱缸里再腌上。
5: 那这咋整啊？这事儿也总得解决呀。
6: 反正我呀，就是该做的我已经不做了，对吧？
1: 别扯了，
0: 站住！
6: 爸，你咋就看着我了呢？
0: 我闻着味儿了。你想怎么的？看着我来就要走啊？我能吃你啊，放心，今天我来是感谢你的。你小子有亲情，有家庭观念，关键的时候能把亲人推上去，好。
6: 爸，你太客气了，
0: 你别给我整没用。你以为我真来感谢你的了？你自己做什么事你知道不？
3: 你干啥呀？你干啥？给你摸人？你能这嚷嚷啥？你屋里说，
0: 屋里说，在这说不行吗？
3: 哎呀，走走走走走，赶紧的。
0: 你看见，
6: 我老丈人，对，吹吹点电扇吧，喝点水。嗯，
0: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你坐。我问问你，罗宪是怎么回事？
6: 罗宪。罗宪怎么回事啊？把你头发挡上了，头发。
0: 哎，你不用管我，问你罗宪怎么回事儿？
6: 罗宪是罗宪老上海边跳那个什么迪斯科，完了是路灯下小姑娘啥，我说了好几回他不听。
0: 别说话了，你他在那白话啥呀？他跟我逗弯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要想问你，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了解了，懂不懂？你就给我实话实说。
3: 爸，你俩搁这唠啥呢？我咋听不懂呢？
0: 什么事他没跟你说呀？
3: 不知道啊，都给我整懵了。
0: 你丈夫把你弟弟当子弹使了，他这一勾火，你弟弟嗖就飞出去了，上前线跟人干仗去了，他在后边去观阵，这就是你好男人，你看看多好。
3: 是有这么个事儿吗？
6: 我去。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我呀，让罗宪带那俩小兄弟完了去吓唬吓唬贾卫民。我忘跟你说了，刚才爸，我跟你承认的是我忘。
0: 听到没有？你小子真行，你真是你罗宪的好姐夫，关键时候能把你小舅子能推上去，你咋想的？啊？
6: 这个事儿我是真没招，我才找罗宪。再说我又没让他动手，我不让吓唬吓唬他吗？而且那个贾卫民的胆儿，他也不敢对罗宪怎么地。是这么个情况吧？因为贾卫民这小子让我和罗红损失老多钱了，你知道吧？最近这段时间，
0: 这我知道啊。
6: 然后你说我一开始去找他好说好商量，不行。然后老二姑娘就我家老妹妹秀儿去给人扔酱缸里也不行。我这不寻思找罗宪。就吓唬吓唬他，是吧？因为这次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就吓唬吓唬他，这能好使呢？
0: 那我问你，他吓唬就好使了吗？
6: 那不知道啊，现在谁知道啊？
0: 是啊，我能知道，他肯定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他能好使吗？我今天来找你，我告诉你，罗宪的事我且不说，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我恨你是恨你，生气归生气，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要一致对外。因为他抢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但是我更生气是你小子，你不动脑子啊！你让罗宪去有用吗？贾文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6: 爸，你喝点水，你喝点水。
0: 你不用，你听我说啊。

0: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懂不懂？说白了就得是什么人什么对待，他那种什么人，就那就像棉花似的，怼一下子他不疼，你掏一把他飞了，怎么治他？搞火烧他。谁是火？
1: 谁呀？
0: 我呀。
2: 你可拉倒吧。
0: 还拉倒？那你们能治疗啊？你不没治疗吗？
1: 爸，我跟你说，贾明那小子贼坏，我就哎没等碰他，咣当就放就躺地上放赖了。
0: 他还放赖？他不能放赖吗？你还伸手着呢，我不用他伸手，一会儿完事儿我就上他家去。我到他家，我门口一躺，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他得跪着求我。
1: 哎，爸，要不说放赖你还是最厉害的。
0: 别说那废什么，我放赖比他厉害。
1: 不那个，不是，那爸，关键是这么大岁数了，你咱跟他整这事犯不上。
0: 这个事儿按正理以前我肯定不管，但是好赖现在是一家人，是吧？你小子怎么样我且不说，他夺咱家生意就不行。我知道这么做我也挺难堪，但是就得这么去治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行了。就是以前的你，哎呀，那彭锦熙遇见什么事儿了，那小脑袋那直扑了，小眼珠瞪溜圆，那一副拼命的样子，谁看你都害怕。还别说假为民呢，你就真为民他也不好使，是不是？如果以前还用说吗？
1: 爸，我的老岳父，我出去一趟。
2: 你干啥呢？
1: 媳妇儿，你这样，你坐下，你等会儿啊，我出去办点事啊。
2: 哎，爸，你来干啥来了你？你不劝劝他，你在这鼓捣他干啥呢？他要出去出点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
0: 那我问问你，你弟弟出事，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咱家是三代单传了，你明白不？啊？还你跟我俩喊，你还？
2: 就你厉害，你去。
0: 你跟谁俩呢？这是啊！
3: 便宜吧？
4: 便宜，真便宜。要是从你西家永福这么便宜的，
3: 你没事老提他干什么？
4: 我提他啊干啥呀？我就是想要他们家永福。
3: 不用要了，他们家那作坊啊，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对了，文敏，嗯，锦熙最近有没有欺负你？
3: 吹吧。
4: 啊，对，他揍你的人啊。他再揍一个试试。
1: 贾文敏，
4: 叫你呢。
3: 没有，线头呢？回去我再。
4: 不是，我叫你。
1: 魏民呢？你刚说我啥？老七，你给我学一遍，他说啥了？来啊，
4: 没有，他就问，他就说，你再动作一个试试。
1: 贾文民，来来，你过来，来来，过来。
3: 真真气。
5: 你不答应我把价提上来吗？你啥意思？
3: 现在不是说我提不提价的问题，人现在都想买便宜的，我有啥办法？
5: 魏明，你是想跟我争一下子是吧？
3: 大哥，你说你老欺负我干啥呀？我啥条件你也知道了，家里都快吃不上饭了，我不得有点营生吗？
5: 没不让你有营养，那你跟我争，你就能吃上了？
3: 吃上了，但是没有二哥家吃的香。嗨，
5: 魏斌，你就给我起屁儿搁这是吧？是不是想跟我支棱支棱？啊？
3: 二哥，你也别老吓唬我，好吧？你别把你妹妹什么小舅子都整出来，你给我吓好歹的，有个病有个灾的。到时候我真上你家吃饭去啊！
5: 你走吧，现在去。来来来，走啊！你不去不行啊！
3: 干啥呢？劝谁呢？笑啥呀？
0: 来，

0: 二啊，小猫，来，过来来，来，
1: 咋就你有兄弟啊？我没兄弟啊，我兄弟，兄弟哈，你俩瞅好了啊。咋的了？谁打人呢？
2: 别动！
1: 你打人呢？
3: 我没打。你问他俩我打了吗？
1: 谁打的？说话呀！这没事瞎吵吵啥呀？多大人了，赶紧起来！
0: 先走啊！哎呦
4: 我！你嘛，哎，好好做买卖啊，都能吃上饭。那整出来我就行不行？
0: 是是是是，
4: 不要惹我生气。
0: 嗯呐。哎呦！
3: 哎呦！反正现在呢，妈，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我怎么整？这打也打了，说也说了，骂也骂了，完了好说好商量，这就都弄完了。不过我是没找
5: 他。那要不我去找找他去。我这么大岁数了，跟他说说，不行就求求他。
6: 妈，你干啥去？你去了也没用，给他那脸。我去。我上次给他扔酱缸里，这没入味儿。我跟你讲，这次我给他扔猫篓里。
7: 行，咱一会儿扔。
6: 行。
8: 行了。
6: 对。
8: 别跟着添乱了。老二啊，依我看，这件事儿难。
3: 这让你出主意呢？这，
9: 这样啊，我呢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0: 那你还是别说了吧。哦，
5: 倩倩，你说。
9: 那你这孩子，咱现在毕竟是一家人，遇着事儿了，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咱们就去想一想吧。我呢是这么想的啊，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仔细的要思考一下。我听你们刚才说了啊，我觉得呢，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是吧？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啊，就比方说你要找这个人办事儿，那么你跟他关系呢？你说不上话，你就要找谁跟他最好，谁跟他能说上话的这个人，而且非常好使的，你就找那个人去找他办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他就准成。
10: 爸，这搁这研究事儿呢，你别跟这瞎出主意啊。
9: 丫头，我这不叫瞎说，我说这是有一定道理啊。就拿今天咱们家这些人来说。你说说，现在咱们家这些人谁跟贾文民关系最近，不就完了吗？
6: 孙淑芬啊，她表姐吗？
9: 但这是你说的，我就是。

过去。

0: 妈，老二，我觉得罗叔说的对，解铃还需系铃人。
1: 行行行，怎么了？
2: 贾一鸣。
1: 还叫我大名呢，弟弟都不叫了。
2: 退去。
1: 啊？
2: 靠那儿。
1: 咋的了？
2: 坐直了。
1: 咋的了？
2: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很严肃的事儿，啊。你以后要是再跟彭锦熙作对儿，你别怪我不客气。听着没？你想做泳装，行，你做。你看看你做那啥质量啊？那些耗子洞是老鼠掏的似的。你就不能好好做吗？你吊儿郎当，你留那长头发，还跟人作对呢。你一天，我正式通知你啊，贾伟民。你要是再跟老彭家作对儿，我就没有你这个弟弟。你也别管我叫姐。
1: 姐，姐，你别哭啊！
2: 退回去！
1: 你别哭啊！从来没看着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弟弟说呀。我姐，你别这样，你这样弟弟可真害怕了。你别哭，我从来没看过你这样啊。你别闹啊，
2: 退回去。
1: 姐，你别生气了。哎呀，你这样弟弟可真上火了。你别呀，你姐干嘛？你说你要不管我，那谁管我呀？那我就这么一个亲戚，虽然是表的，但我拿你当亲姐是一样一样的。姐，我不懂事儿，我改，我以后不吊儿郎当的。但是姐，你说，我贾明敏从小长到大的，那凭啥呀？凭啥他就能踹我一脚？
2: 他踹你了？踹哪了？快去啊！
1: 踹这边。
2: 雪儿。
1: 啊。
2: 这能不能？
1: 不能。
2: 那这边呢？
1: 还不能。
2: 我的妈呀！这是彭锦熙，下手没个深浅。那开会的时候他也没说踹你的事儿啊，他都不知道啊。
1: 关键是，我心里吧，我不是姐，我不是说别的，你说，都是半大老爷们儿。都成家了，那小时候我俩一块长大的，啊，就行他好，就不行我好。你再一个，你不光他欺负我呀，那你说他妹妹，还那谁老罗家那小子，你说哪个没欺负过我吧？哎，
2: 提这俩孩子我就生气。人家罗宪，这一天就整咱家了，我还伺候他，也给做饭，那不够我累的呢。完再看彭锦秀。有那小骨头倒了霉了都，也就我，那别人谁能忍了他？
1: 是，
2: 一天哪有事儿拿刀夹夹的跟着。
1: 那个，咱俩都不上火，姐，咱俩一起努力行不行？啊？
2: 那你好好的
1: 呢。那你回去吧。
2: 你那啥，你歇着吧，躺会儿吧，你再躺会儿。
1: 哎，媳妇儿。
3: 哎。
1: 你送下咱姐。
3: 哎，好嘞。哎，
2: 不用不用，凤儿啊，我自己走，你躺会儿。你那啥，你给他弄点热水。
3: 哎，
2: 你今天晚上你到时候闹肚子，你胃疼。
3: 姐，我送送你吧。
2: 哎，不用了。
3: 那姐，你慢走啊。
2: 哎，好嘞。
3: 魏明，魏明，魏明，彭锦熙踹哪儿了？啊？
1: 这边。
3: 你踹你肚子了？怎么回事？你咋不说呢？咋回事？我看看呀。
1: 你这样看你这着急样，没事儿，啥事没有
3: 啊？啊？
1: 咱姐刚才哭了。我就不行，安慰他，我就顺嘴把这事儿一提。 跟我姐说他们开会。

0: 开会能研究啥？那不就研究我呢吗？
1: 冯锦溪这一脚不摆锤，这是把我心踹死了。媳妇，我告诉你，我要跟彭锦琦死磕到底。
2: 这个贾为民，这是跟我杠上了。打明儿起，贾为民的衣服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3: 你说啥？
2: 我说，贾为民的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3: 锦溪，这事儿可不能冲动啊。
2: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彭锦溪这小子给我们使了三大计。第一计欲擒故纵，让我们上他厂子里啊，假模假式的让咱们学习泳装技术，随之就来了第二计，浑水摸鱼。他厂子不断扩大，还把好员工留给了自己厂子。第三季更狠，一网打尽。你们想一想啊，他厂子大了，泳裤还好。
4: 这个彭景熙真是鬼精鬼精的，咱们那时候真是傻，还以为他真对咱们好呢。
5: 哥，我担心呐，咱手艺不如人家，没有啥优势，到时候咋跟他干呢？
1: 咱咋没有优势啊？咱的优势就是产量大吗？价钱低呀，对吧？咱们光靠这两点还是不行啊。还有最重要一点，接下来要抓质量。
3: 那哥，就咱这水平也比不过他们呀。
1: 咱啥水平啊？
5: 没钱。
1: 不是，咱有水平啊，不然我把大家伙叫我家来干啥来了？啊？咱接下来啊，咱就把质量提上来。随后。增加产量，我就不信击垮不倒彭锦溪，击垮彭锦溪。
6: 一块二，我卖了。
7: 对不起，不要了。
6: 为啥不要了？
7: 那边都一块的。
6: 我也一块。
7: 都一块，我为啥要买你的？
6: 我家质量好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质量去啊？
7: 那是原来的，你看看贾为民拿来短裤。不比你们差，
6: 差多少钱？
7: 8毛。
6: 行，你能要多少？
7: 那来100条呗。
6: 行，
7: 成交。
8: 锦溪啊，哥不瞒你，这贾为民那质量跟你差不多，人家现在8毛了。
9: 那这么的，我7毛，但是起步500条。
8: 锦溪，你这干啥呀？
9: 你说呢？
8: 7毛，500条。
9: 走，怎么地啊？
8: 你慢点，锦溪啊。
10: 我就要6毛，你把那300条退着给你钱。
11: 说是真的。
10: 骗你！我现在就给你。
8: 行。
9: 就这么的吧，东子，这货我也就不拿走了。我给你5毛1条，行不行？
11: 行。那货扔着吧。那啥，把钱给你。
9: 行，兄弟啊。
3: 没人呢，干啥？是吧？我走了。
12: 那咱走吧，
3: 没人答应。
12: 那走吧。
13: 魏明，你这最近咋也不去收货了呢？
1: 收货不得用钱吗？咱哪有钱呢？
13: 把货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1: 我不卖。彭锦溪现在疯了，赔钱都买，他能赔得起，我能赔得起啊？放心吧。他现在比咱还上火。
2: 都来了哈，啊，跟大家说个事儿，打今儿起啊，咱先暂时
9: 停一下子这场子啊，放个假。
12: 放假？
9: 嗯，
12: 放假这咋的？咱跟贾卫民打架打输了？
9: 输啥呀？这还没开始打，那输啥呀？

0: 你快拿吧，姨。
1: 最近呢，你也没少亏了。你说我们的工资你也没少给，我们凭啥要这钱呢？
2: 是啊，
0: 拿吧。
2: 姐姐啊，不好意思要你钱，也没干活。
0: 两码事儿啊，是这么的，咱呀就算放假也得过日子，不是？是不是？那不能让你们亏着我。来，
1: 哎呀，我们就是，哎呀，敢做白拿钱，哎，真不好意思。
0: 来，给你来。
2: 这钱拿烫手？
0: 那烫啥手啊？这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瞒你们说了。我呢，尽量啊，早日让咱恢复生产啊，省着你们这拿钱觉得也亏心。
2: 到时候你找我们啊？
0: 那肯定，那我还能找谁去？
2: 对，
0: 是不是？哎，妹子，这你的啊。行，那这么地，啊，等我通知呗。好吧。
1: 哎呀，你要想着办法，尽量找我们啊。
0: 好，一定一定啊。
1: 哎呀，真不好意思。
2: 谢谢你，谢谢。
3: 没事没事，姨
0: 啊。
2: 等你事儿啊。
0: 哎，好了。
2: 你先，别人我不管。哎，你钱我不能要。
0: 你快快快快！
2: 你恢复生产不得花钱吗？
0: 啊！媳妇，快点睡。
4: 刘威他们都走了。
0: 啊，走了。
5: 度蜜月去吧。
6: 啥玩意儿？
5: 度蜜月啊。
6: 你认真的？
5: 当然。
6: 这咱都赔20000块钱了，你现在跟我说去度蜜月？
5: 对呀。
6: 你想上哪儿去啊？
5: 北戴河。
6: 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看这小脑瓜咋那么聪明啊？嗯，
5: 不行不行，睡觉。
7: 还得是我哥，太讷了啊！两下就把红旗给干了，他那小窝瓜太厉害了，哥。
8: 群众的力量，没有你们的帮衬，我也不能那么快的取得成功。
7: 我跟魏民呢，算是跟对人了。魏民哥就是聪明，我早都看出来了。
8: 啊，冲过来吧，吃肉。
9: 不说别的啊，你哥那是真聪明。嗯，我跟了他，我能老省心吗？
8: 少不了你的陪伴。嗯，接下来马上就过好日子，赚钱，赚大钱。
3: 大哥，那怎么能赚大钱呢？
8: 咱们以前嘛，光想着生产量，人累，挣钱少。嗯。现在赶上风景一下红摊子了，咱这个价钱呢，是时候往上涨一涨了，是吧？
7: 要我说呢，我哥办事儿的人呢，靠谱，讲究。
8: 多跟你们俩说一句啊，能不能学学人哥俩？以后出门立立正正，说话铿锵有力。别哥一有事儿就往外窜，要不就在那杵着不动。
3: 不是，可能误会。之前特殊情况，咱当时不在那研究怎么干那彭锦熙呢吗？那谁知道那彭锦秀一下过来了。手里拿大熨斗子，给哥俩吓坏了。要不然你不能那样，是吧？
10: 对，大哥，误会，这回我俩心里有数了。以后不管彭锦熙还彭锦秀，我只要来，我咔直接扔出去。
7: 你放心吧，哥，以后绝对没毛病。你提呗，
10: 来，敬
7: 大哥。
10: 来，
8: 咱以后，哎呦啊，以后你们两个等我，喝酒也得等我啊。
7: 哦，
6: 那么快！妈的，
7: 我到点。
10: 你呢？
8: 这
3: 要不要再给你俩做俩菜？

0: 起什么玩意儿？挺是炒俩挺好的，还是你吃的挺好的呀、啊？
1: 吃挺好，吃挺好，
2: 吃挺好。
0: 你说全了吧？你这，这真的，这炒俩挺
3: 好。哎，你看，你看，刚才那楼，你看见没？我们这儿建筑跟咱们是不一样。
4: 是，你看你，比广州高。
3: 是啊，你看这楼是海，这儿的海跟咱那海看起来一点不一样啊。呢？
4: 嗯，没有，我看一下整个人这边的商业布局，你看这些商铺怎么分配多合理，咱们得学习。
3: 白不白？
4: 还行。
3: 哎，我看商铺布局。
4: 是，那什么，我不是他刚才泳衣，他那个样式很新，咱没见过，这看一眼。你看你，媳妇儿，你去你上那各个商铺，你去问问他们价。
3: 我去。
4: 你去问问去。你去去，去问问价啊。你最白。
5: 老板，你这儿就这些款式啊？
6: 这还不够你挑的。
5: 这泳裤咋卖的？
6: 这个3.5。
5: 那泳衣呢？那件绿的那个？
6: 这个是最贵的，18.8。
5: 18.8，这是咋的？这泳衣是？镶金边了还是哪都这么贵，
6: 进价就贵。你看看这样式，你看看这材质，你打算多少钱要？
5: 行，我再转转，我
6: 算你便宜点。
5: 我回头再过来。
6: 好嘞。
5: 你这是又在看大海布局呢？
4: 没错，刚从海岸线的这边看到这边，您就回来了。
5: 所以你眼睛是不是得病了？眼睛得病了，要不要罗师傅来给你治治？
4: 这样不好吗？你瞅你那小样，我就知道故意糊弄我逗你呢。哎呀，只要你在我身边啊，我的眼睛里都是你，大海都不算什么。怎么样？那个刚才去问的价格啊什么的怎么样？
5: 人家这儿呀，有棉布的，有泡泡纱的，有高弹的，都有。但是做工呢，肯定跟咱家没法比。
4: 嗯。
5: 可人家款式、颜色搭配多呀，这个咱倒是可以学习学习，借鉴借鉴。你说，咱能打进来吗？
4: 我有信心，必须得试。这故意逗你，你看不出来啊？
5: 啊？
4: 我不干，我不干，我看这边的海岸线。
5: 你看你。
7: 不是，2.5，我假的，你啥意思？
4: 急什么急？哎呀，你说你占便宜，我占的差不多。你想想，那便宜能让你占一辈子吗？对不对？
7: 那别整的太狠了，普米西也没要我这么高的价儿。
4: 谁？普米西？老黄历翻篇呢。
7: 姐姐，你看这个。他彭锦熙翻篇了，那是不是也我了？这回我要的多啊，300条，你再便宜。
4: 300呀，跟咱俩老交情，2.2给你。没事，不要也没事
7: 哦。不，我要要，肯定要，那不行，要。
2: 哎。你俩看啥呢？快进货，慢点。
4: 老七啊，你瞅瞅，你这也不光是为了我，对吧？我也是为了兄弟。你说这，我不是也想带大家过好日子吗？对吧？哎呀。

0: 这又有衣服，兄弟啊，我也听你在讲话是外地来的吧？呀，那你这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吧？我是漯河的。哎呀，到这么远做买卖啊？啊，来，哎，兄弟，你看看我这泳裤质量咋样？这泳裤，这泳裤咋卖的？多少钱？
1: 这泳裤2000，
0: 2000。
2: 质量还中，价格倒是也不贵，先来100条吧。
0: 100条，哎呀，兄弟你贵姓啊？
1: 姓张啊，工厂长的张。
0: 张老板，哎，张老板，你先等会儿。除了泳裤，你看看咱这泳衣咋样？你看，
2: 你看这质量，没质量。
0: 这泳衣咋卖？多少钱？
2: 4块。
0: 4块不贵了，多贵不？那不咋，咱这质量一点挑都没有，你放心。
2: 它会掉色不？
0: 张老板，你要不信，咱一会儿就下海试试，你看看它掉不掉色，掉色啥都就当我没说。
1: 4块，那算了吧，我还是不要了。你看我这都有，你看。
0: 行，那这么地。
3: 等下回你我再给你拿新货，你再看看啊。
4: 那中，
5: 我先把这泳裤给你点了吧。
4: 中，
3: 好，好，
5: 二少，来，拿这钱给媳妇儿买双鞋啊。怎么？你，
4: 哎，魏民，
5: 哎，
4: 你太牛了。啊哈哈哈哈！
5: 张家的瓷砖好收吗？
3: 好收，得劲儿。
5: 能为咱们兴城这么多人做点事儿啊，真开心！
3: 你是这个，我去忙了。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初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1: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2: 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1: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

0: 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复盘此次防御台风巴威的经验做法，坚持打一仗进一步，优化指挥体系，打通基层管控末梢，持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清醒认识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紧盯消防、危化品、工业企业、建筑施工、燃气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改，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创新萧山建设，持续建强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大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优化引育留用爱全链条人才发展机制，深化全省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建设，让萧山成为青年向往、科学家青睐的创新热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对康定道孚的常态化帮扶，确保旺仓协作圆满收官，高水平筹办浙川东西部协作30周年宣传活动，为深化东西部协作凝聚更强合力，营造更浓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对萧山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摘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永葆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站稳为民造福的根本立场，坚持科学决策的战略思维，严守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在深学细务中校准坐标航向。要深入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系统回头看、整装再出发两大专项行动，在闭环落实中推动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地生根。要牢牢锚定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共赴缩差和提升群众满意度上，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萧山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会议指出，省委15届9次全会立足全省发展大局，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明确了下半年重点任务与攻坚路径，为我们统筹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决策意图，充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四加一重要要求，以及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7个方面重大突破要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目标定位，抓好贯彻落实，在建设创新萧山、冲刺全年红、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加强党建引领等方面，不断形成忠实践行88战略的萧山实践，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多出经验。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科创引领，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推动北斗七星加科创平台扩容提质，持续探索优化联合实验室、安心宝、人才编制池等机制，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三新社区为抓手，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推动人工智能持续赋能千行百业，以创新萧山争先之为助推创新浙江建设之势。要切实提升发展质效，坚持改革创新突破，纵深推进三大攻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重磅项目落地萧山，确保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向新向好、做大做强，为省市工业大盘挑起大梁。继续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紧盯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进度，争取早投产、早达产。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建强政企村农、科创共富和零空制造两大发展轴，加快推进国家级无

0: 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嘉里攻坚群腐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举措，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查改例，坚持以三看三破三到选任干部，强化以事见人，高质量完成换届工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整治形势为基层减负，扎实开展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提振全区干部实干担当争先创优的精气神，以优良作风保障省委全会部署落地落实。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区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
2: 会议指出，省委15届九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奋力推进15开局之年各项任务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我们做好下半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区政府党组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全会精神在萧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强调，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稳固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更好彰显经济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加快推进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民生实事等任务，确保圆满兑现政府承诺。要全力打造高水平创新萧山，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推动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进一步做大规模、做强质量，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勇当杭州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主阵地、创新浙江建设的排头兵。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持续放大千万工程缘起地优势，一体推进四好建设，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加力攻坚群腐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公共安全、矛盾纠纷防范化解等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法治萧山，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大力发扬六干作风，强化以实干实际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全面凝聚政府系统干事创业闯关突围的最强合力。要坚持以严的主基调加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提升依法办成事水平，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于为人民谋幸福。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围绕大力开展全民健体、全面提升健康素养主题开展协商议政。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杨新成、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汤卫、瞿虎、陆家伟、汪新来等参加。委员们实地视察了新塘街道彩虹社区、好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天空公园，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听取了区文旅局有关情况通报，并围绕深化体教融合、发展体育产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协商建言。叶建宏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健康中国重要论述， 坚持以增

0: 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为根本目标，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叶建宏强调，要坚持普惠导向，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完善空间布局，丰富优质体育服务供给，深化场馆开放共享机制，着力打造全龄普惠便民健身体系。要激发市场活力，提升体育产业能级，充分发挥国际赛会之城核心区优势，加快构建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和赛事经济，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持续增强体育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要深化体教融合，促进全面健康发展，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体育课程质量，健全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着力增强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意识，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推动人人健身、天天健身、科学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杨新成表示，将认真研究吸纳委员建议，进一步在体育设施提质、体教融合、赛事扩容、产业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落细落实，全面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平邑区文广旅游体育局行政执法工作动员会，动员部署平邑工作。会议指出，此次对区文广旅游体育局行政执法工作开展评议，既是强化后亚运时代文广旅体部门工作人员法治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部门自觉接受监督、规范执法行为、提升履职能力的有效途径。要认真组织、压实责任，准确把握本次评议的任务目标、工作重点和方法步骤，做好统筹协调，强化协同配合，稳步推动评议各项工作落地落细、渐行见效。会议要求，文广旅体行政执法工作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安全，也关系到法治政府建设成效与萧山文广旅体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要把评议当作接受监督、改进工作的有力支持和鞭策，直面短板，真抓实改，确保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巩固成果，注重长效，切实提升执法评议实际成效。会议还进行了评议工作部署，区文广旅游体育局负责人做行政执法工作自查报告。根据安排，本次行政执法评议工作将持续至今年十一月底。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气较多，最高气温有36.2度。随着富二代高压南挪东退，明天天气格局迎来转折，有一次大范围阵雨雷雨。那大家出行呢要带好雨具，高温也将会有所缓解。下周初由于我区还处在富二代高压边缘，多阵雨或雷雨，建议大家多关注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今天夜里是多云，半夜前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中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20号到21号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2号多云，午后到前半夜部分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三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震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灵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净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我是陈晶，我在《水舞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舞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舞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1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说你这个创作和它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再次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

0: 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1: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0: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1: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3: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师傅，
1: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4: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3: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点火！起飞！
3: 起飞！
2: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0: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那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有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 第一次作为01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1: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最近这几天，杭州基本已经出梅入伏，也就是说，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就要到了。到了夏天，咱们最关心的事啊，就是家里种植的这些花花草草，怎样才能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所以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花卉绿植篇和瓜果蔬菜篇两部分内容，给大家分享家中的植物如何度夏。今天咱们就先一起来看看花卉绿植的度夏指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种的花卉绿植品种还是挺多的，有杜鹃、月季、绣球、多肉等等，都是比较常见的种类。这样一下子看过去，是不是有

0: 点找不到头绪。其实咱们可以按照夏季植物的实际生长状态来区分养护方式，把它们分为三类：全日照养护、散射光养护和休眠期养护。先来看第一类，全日照养护型。第一类是全日照养护型，这类花卉绿植大部分在夏季高温期也会处于生长旺季，它们需要充足的光照，有些还会越晒状态越好。这一类里面我种的有蓝雪花、太阳花、三角梅、月季、雨燕座多肉，但这里的全日照还要分情况来看，像三角梅、太阳花、蓝雪花就是耐热耐晒的，越晒状态越好。蓝雪花我之前本来想做棒棒糖造型，但是我发现啊，这盆蓝雪花的枝条发得实在有点快，修剪的时候有点舍不得，所以索性把它做成了这种攀爬的造型，后续养护只要保证水分充足，及时补充肥料就好了。太阳花越晒花越多，所以记得浇水就好了。三角梅我种的是绿茵这个品种，它非常喜光，每天需要6小时直射光才能正常开花，如果光照不足，它就光长叶子不开花。后续要注意全日照养护，花期缺水也会容易落花，所以夏天一定要及时补水。施肥方面，花期每周一次磷钾肥，如花多多二号或者磷酸二氢钾。另外，绿茵的花色受光照影响很大，光照越足，粉色越明显。雨燕座多肉虽然是夏型种多肉，但夏季高温时段也得适当遮阴，否则叶片容易化水。浇水方面也要干透浇透，最好选在傍晚浇水，下雨的时候要注意避雨。再来说月季，月季虽然喜光，但在杭州极高温天气的正午也最好能适当遮阴。另外之前的节目中，月季专家还分享过出梅入伏后月季养护的几个关键点，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第一，进入高温期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残花和种子都剪掉，给植株减轻负担，让它集中精力越夏。第二，水分管理要到位，如果发现月季叶片焦边、卷曲、盆土干，就说明已经缺水了，要及时剪掉植株的1/3，保留2/3的叶子进行蒸腾作用，帮助植株降温，维持生存。缺水的植物修剪完之后还需要浇透水，而且常规浇水方式啊也要改到早晚浇，如果气温到了37-38摄氏度，要根据叶子的多少来判断浇水量，叶子少的早上浇一次就行，叶子多的早晚各浇一次，保证水分充足。最后35度以上，大部分月季啊会进入半休眠状态，就不需要再施肥了，而且高温期虫子也会变少，发现有病虫害再进行治理就好了。当然除了这些，还有茉莉花、矮牵牛、凌霄花、薄荷、迷迭香等，它们也都是适合夏季全日照养护的花卉绿植。如果不知道夏季的露天小花园该养些什么，这些植物可以供大家选择。
1: 第二类，需要散射光养护的植物，这类植物在夏季高温期也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生长变慢，但它的核心问题是怕暴晒，所以需要放在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养护，绣球和杜鹃就是典型的代表。
0: 先来说绣球，我种的是无尽夏和嘉诚。绣球在夏季如果暴晒，叶片会焦边，所以夏天一定要把绣球放在散射光处，必栽的绣球就要用遮阴网遮一下。浇水方面，绣球的需水量也很大，盆土表面干了就要浇透，最好早晚各一次，高温天肥料也可以停掉了。除了浇水和施肥，绣球还有一个关键操作，就是抹芽。花谢修剪完之后，枝条上会冒出很多新芽，如果不加选择的全留着，营养分散，明年花量就会减少。我们应该保留底部强壮的芽点，把这条中上部的细弱芽和向内生长的芽抹掉，让营养集中给底部的壮芽，这样明年长出来的枝条更加粗壮，开花也更多。
1: 杜鹃被夏季的强光直射也会造成叶片变黄干枯，而且杜鹃的根系较浅，既怕旱又怕涝，所以要控制浇水频率。夏天天气干燥的时候，可以经常往叶片上喷喷水，增加湿度，肥料也不需要再施加了。
0: 第三类就更有意思了，是休眠期养护型。这类植物的养护逻辑和前面完全

0: 不一样，需要控水、停肥、遮阴。我们还是以我种植的多肉石蒜和百合为例，像前面说的鱼燕座，它属于夏型种，夏季只要不是极端高温，正常养护就行，但也会有进入休眠期的多肉，比如红枝玉和前串，这两种都是冬型种多肉，超过28度就会慢慢进入休眠状态了。不过它们还是有点区别的，红枝玉啊，在30度以上还能维持微弱代谢，但前串就敏感一些，高温下休眠得更彻底。但不管哪种，夏季养护的核心原则是一样的，严格控水、停肥、遮阴。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把它们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盆土干透后，沿盆壁少量给水就行，不要浇透，也不要施肥。再来说石蒜花，石蒜虽然夏天会休眠，但休眠不等于死亡。我们的种球在土里适应环境，慢慢扎根，等到降温后就能抽出花茎开花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养护也是遮阴、降温，避免暴晒，保持土壤微湿，不要积水，暂时不用施肥，等9月降温恢复生长后再追肥。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养球期的百合。养球期的百合，地上部分会逐渐枯黄，养分回流到种球，这个阶段要把百合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停止施肥，适当减少浇水，避免淋雨，等地上部分完全枯黄后就可以断水起球保存了。好了，三类植物都说完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养的花对号入座，帮助它们安然地度过夏天。茶是中国人消夏的经典方式，古人喝茶讲究的是心静，一杯清茶慢煮光阴，暑气自消。唐代诗人卢仝在七碗茶歌里写过，一碗喉稳润，两碗破孤闷，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到了现代，我们喝茶的方式有了更多小巧思，把茶水和水果花草搭配在一起，做成新式茶饮，清爽又好喝。今天我就用家里现有的材料做一杯清凉解暑的西瓜冰茶。我们先冲泡一杯绿茶，放凉备用，把西瓜切块，留几块西瓜和薄荷叶最后做装饰。300克西瓜块放入杯中倒出汁，加入适量柠檬汁、20毫升糖浆和50毫升绿茶，杯中加入冰块，下层倒入调好的果茶，上层倒入冲泡的绿茶，最后放上西瓜块和薄荷叶装饰，一杯清凉解暑的西瓜冰茶就做好了。
1: 绿茶的清苦，西瓜的清甜，柠檬的微酸，再加上薄荷的清凉，这杯西瓜冰茶既有古人的雅致，又有现代人的清爽，这就是属于这个夏天的茶味。

0: 卤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灿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

0: 1923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
1: 眼睛咋的了？啊，他的眼睛啊，有毛病，我怕手拿下来吓着你。
2: 那这么多年，
3: 那这么着急吗？感觉老彭一家不是在那帮好兄弟。
4: 啊，好，好，哎，快点，你听他的，快点啊！
5: 正常啊，160啊，
4: 整货，货，货，货。
1: 行，1.6块就1.6块，咱们300就行啊。
5: 行，成交。
3: 哎，等一下，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2: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有啥不服的？
3: 行，老板，我一件卖你1.4块，但是前提啊，不能买别人家的。
5: 嫂子，你还
1: 贾为民，你这明着抢买卖是吧？
3: 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愿买谁买谁的呗，抢啥呢？
2: 听我一劝啊，别较劲了，最后哭的是你。
3: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笑到最后。慢点啊，
5: 嫂子，你慢走。
3: 哎呀，这么沉。
6: 哥，卖这么便宜，那不又得赔钱吗？
3: 那你不得先想着把货卖出去，咱才能挣钱吗？也怪我，心太急，把价提太高了。
6: 现在咋整？
3: 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晚上上我家开会。
6: 收到。走，
5: 走。哎呦，帮我，哎，帮我一下，轱辘掉了，轱辘。
3: 让你俩干点活真费劲。
5: 要不，安上再走，安上，安上。
7: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
2: 我咋的了？
7: 说给贾伟民咔咔一顿怼，贼杠。
2: 我没管他。
7: 我媳妇儿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他肯定起疑心。
4: 卸货，
8: 看你这来吧。哎，对，那啥，你就搁这儿吧啊，你就别往屋里卸了，放那儿去。
3: 外面下雨呢，你被浇坏了。
8: 没事，我一会儿闹。
1: 老七，
8: 哎，
1: 来了，
8: 等半天了吧？
1: 啊，还好还好。货都在这儿了？
8: 都搁这儿呢。一共500条，一条给你1.2块。
1: 来，给钱。
8: 谢谢谢谢，你添啥你？快、嗯。
9: 峰哥。
5: 哎，来了，
9: 咱在网上降格，我给提提呗。
5: 哎呀，为民，你可别跟我闹了啊！咋给你提呀？你看外头这天儿，你也看着了，这天儿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着，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着，那我咋做生意呀？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9: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
1: 摆造型呢，
9: 红领袖。
8: 来，来，你俩过来，来，来，来，过来吧，来。
1: 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吗？知道你仨人来的。
9: 你来干啥呀？
1: 卖泳裤呗，这儿没有酱缸，我能干啥？哎，你咋卖的？
9: 我一块五，
1: 东子，我1.3块。
5: 行啊，那你1.3块，你给我来500条吧。
9: 红领袖，东子，我1.1块。
5: 1.1块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条吧。

0: 少钱？
1: 2000条。
0: 穿不了你吃啊！哎，
1: 你别说没用的，你先拿货。
0: 你家有地方放2000条吗？
1: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你跟他走。
0: 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
2: 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间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
0: 陈锦绣，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
2: 贾玉民，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0: 囤货谁家的货？
2: 啥也不知道。贾玉民，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懂了吧？
0: 我也不卖了，卖。
2: 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都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兴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
0: 锦绣。
2: 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玉民，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啊，东子。
1: 啥玉民，走啊！
0: 站着吧，在那站着。

0: 你先别看，你帮我看看这个呗。
1: 啥呀这是？
0: 协议书。
1: 给贾云的。
0: 啊。
1: 哦，是价格的事儿。
0: 对，里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这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
1: 行啊，你彭继熙，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0: 我翻你课本了呀。
1: 给你能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挣钱，和气生财。
0: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啊，我直接想把贾卫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卫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卫民打倒了，你说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要补充的吧。
1: 写得好，写得好，傻样。
2: 装没心眼子是吧？你咋那么狗啊你啊？啊！我赔钱卖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
3: 不是，那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找我卖给谁呢？
2: 拿来。
4: 你干啥呢？来，你出来，你出来，我跟你唠两句来。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
2: 出来能咋的？怕你啊？还、哎、还过来？过哪去能咋的呀？都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就踢他。
5: 来点海鲜吗？海鲜。

0: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唠唠。
1: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我怕聊天不方便。
0: 我发现你吧，
2: 哎，干啥？

0: 这是我的工具人啊，怎么做这么多菜啊？今天不是大日子吗？来，我帮你。
1: 别管了，你洗手去。什么大日子啊？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0: 你那个练了20年的玄鬼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1: 你也知道了？
0: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啊，吃饭。谁啊？
2: 小罗。
0: 谁啊？
1: 我去看看。
3: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发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等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查清。
4: 小杜啊，楼下有人找我，看到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3: 要求法官
1: 找我的，
3: 在职责范围内。
1: 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0: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都凉了。
4: 哎，小杜啊，
3: 今天都可以。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
1: 策。你找我呀、啊，
5: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1: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5: 徐文博，徐先生。
1: 你找我干什么呀？
5: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作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1: 20年前六机场的案子不是已经破了？没徐文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啊？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5: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1: 什么时候？
5: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1: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宁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 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位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 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

0: 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撤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
0: 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2: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还黑咱们？
0: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什么猜测？说。
0: 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负面。
3: 唐永明和唐瑶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庞洪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0%，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在20年前六级厂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4: 小天，
5: 二哥。
4: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级厂的，都关闭好久了，生产都不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6: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气色都没得。
4: 你们也别心急，你等我跟厂里边核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
7: 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丧星机制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3: 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彪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机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婷，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机厂的主人。

0: 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着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左手好啊。你在那儿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跟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这吃饭，你干嘛呀？
0: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练琴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让爸给你示范一下啊。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3: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4: 乖。
0: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过两天冲之前咱去趟民政局，把手里的爸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趟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我随便看着安排。 净身出户，你什么意思啊？护照办好了，签证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

0: 希望你过得好。
1: 翁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你和叔叔吵架了？
0: 这么大了，
2: 去车上待着吧，去找爸爸，快！
0: 唐若曦在下面。不上来，跑见我。

勋国，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我求你，我求你别伤害唐小欣。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做饭去。做了吗？我呢，就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啊，你、冰冰、红红，就是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

你要好好的。

0: 霸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十块钱。
1: 一百都不去。
0: 一百，你想得美哟。哎，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净快，我想到是你啊，杜干将。
1: 杜干将，
2: 您到底想干什么？
1: 三成，跟我们俩找个安静点儿。
0: 哟哟哟，我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给我查上两个妇女。
1: 三成。
0: 哦，不不不，请给我查上两个果盘。
3: 你跑了有20年了吧？
1: 18年。
3: 20年。
1: 杜干将，谢谢你啊，给我出行做证。
3: 我是因为冰冰，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们。

0: 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儿吗？
0: 所以你觉得这唐伟民和唐瑶新只是刘广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库存刘旭昌，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彬彬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有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就别追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我折腾怎么找证据？杜管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这干啥事儿？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